在红火的日子里，我们总想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在意的人。这不仅是一句传统的祝福语，更像是一首流淌在血液里的温暖歌谣，承载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带着这份吉祥如意的祝福，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行走。原来世间的情歌都有共同的模样，不管是山间的小调还是草原的长调，唱的都是那份亘古不变的深情。

既然情歌可以唱遍天下，那我们就随着歌声去草原看看吧。那里有风吹草低的绿浪，有马头琴的悠扬，那种豪迈与洒脱是为了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心底那份最初的辽阔。

在草原上，最让人羡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那种无拘无束的心境。或许身体不能时刻在路上，但灵魂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那种御风而行的感觉，让心情去自由飞翔。

飞得再远，也总有安静下来的时刻。当夜色降临，有些细腻的情绪会像流沙一样在指缝间滑落。时光易逝，但那些关于遗憾和怀念的瞬间，反而让生命显得更加厚重。

握不住指尖沙，却依然要望向远方。有时候我们追寻的或许并不是终点，而是那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远方之外还有远方，梦想之后还有梦想，这才是青春和生命不息的意义。

既然选择了远方，那就只管风雨兼程，并且保持年轻的姿态。青春不在于年龄，而在于你是否还有勇气去尝试、去呐喊、去犯错。年轻就该是这个样子，无所畏惧，活力满满。

0: 从等爱的玫瑰到青春就这样，我们像是跟着凤凰传奇完成了一场盛大的旅行。这一路既有辽阔的草原和明月，也有细腻的流沙与深情。你会发现，他们的歌之所以能穿透时光，是因为唱出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渴望：要爱得坦荡，要活得响亮，要永远走在拥抱远方的路上。愿今晚的旋律能成为你明天出发的背景音。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第136集，不战入京。张良双臂背到身后，一副悠闲的样子。
9: 啊，前些日子呀，在下听闻赵高在咸阳宫内指鹿为马，颠倒是非。

0: 群臣慑于淫威，竟然不敢真言。那胡亥受子奚落，断不肯善罢甘休。这君臣之间，免不了一场残杀。此事必然引起秦氏公子愤慨。如此一来，
1: 张良说到这里，萧何就接上了话茬。
2: 依属下观之，即便赵高欲降，此人亦不能留。他能背叛胡亥，岂知来日不能背叛主公？
3: 程都言之有理啊，我只需待秦氏来降，方为上策。
1: 刘邦点了点头。
0: 主公所言甚是，当然我军也不能坐以待降，需派遣得力将军摆开西取咸阳之势，放出话去，我军不日即兵临城下，如此咸阳必人心离散，此乃兵法言之攻心为上，彼时我不乱敌，而敌自乱。
1: 张良又道，一席话说的刘邦频频点头。三人相跟着缓缓前行，登上霸园。刘邦居高临下，展眼望去，西侧灞河缓缓而去，而往东就是浐河，将一道垣夹在中间。北望，蓝矮空蒙中，渭河像一条玉带，自西向东蜿蜒而去。秦川在渭河两岸铺开它的苍茫沉郁，茂茂其广，翠翠其绿，沃野广筹。在他将目光东转之际，华山就在眼前巍然耸立，直刺青天，而身后的终南山连天接云，巍倚如浪。刘邦身为眼前的山川气势所感染，不禁陷入沉思，好久没有说话。进入咸阳在即，清廷动清凉塌，收拾破碎山河当在常理之中。萧何上前指着不远处蓝气缭绕隐隐显出树影的地方说道，
2: 主公不知，当年周平王曾有过在此园建都之思呢。
3: 哦，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2: 那是周平王元年，西方犬戎对周氏发难，兵临镐京，秦襄公统兵护送平王东迁，路过霸产园，平王见其地势雄伟，起伏旖旎，准备在此建立都城，未料动土时惊动了地下千年沉睡的鳄鱼，他一翻身地动山摇，捕者以为此地不宜久居，平王遂迁都洛邑，至此周氏衰微，王道式微，诸侯争霸，战乱不已。
1: 这一段故事听得刘邦心潮起伏，他从内心对秦皇一统天下，结束数百年战乱心生亲近，心想当时秦皇从立国之初爱惜民力，怀柔天下，也许不会有今天战云密布、生灵涂炭之苦。于是随感而发道，
3: 啊，自古得天下不易，守业更难，迎秦其性也薄，其王也忽，就在人愿，非智意之弊也。
1: 张良在一旁听了，觉得沛公所思正是秦王之故，然则他又觉得此时说这话有些为时过早，当务之急乃在既要灭秦，又要防项羽大军。他自小受祖父和父亲的熏染，每逢大事似乎更多的是静气，而且他从萧何的目光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意思，于是他转过脸对刘邦施了一礼。刘邦见状有些别扭，笑道，
3: 交友之际何必拘礼，子方有话不妨直说。
1: 但张良还是用了先扬的口气道，
0: 主公深谋远虑，在下亦深以为然，然则当下最要紧之事乃是早日入京，再则需对项羽多加提防。据探马来报说，近来项羽正与降楚将领章邯商议西进咸阳之计。

0: 萧何正要说话，却听见半坡上传来一阵马嘶，原来是少年营将军岳恒来了。一转眼，岳恒牵着马已经到了三位面前，他上前行了军礼，喘着气道：
1: 主公，咸阳出大事了。
0: 闻言，众人的脸色立时严肃起来。刘邦问道：
2: 出了何事？
0: 岳恒作了一揖道：
1: 末将依照吩咐，前些日子率少年营几位校尉化妆进入咸阳，探得秦庭事变，赵高出于议和之需杀了胡亥，拥立扶苏之子子婴为秦王。子婴愤于赵高平日飞扬跋扈，乃设计将其诛杀，赵门300余口被诛，末将不敢延误，便飞马回来禀报了。
0: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三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的确，这事儿也来得太突然了，无论是刘邦亦或萧何，都有一种风飙电击的感觉。惊诧之后，刘邦立即意识到进兵咸阳的机会到了，他忽地转过身来，面息而立道：
3: 此天助我也，不日兵发咸阳。
0: 这事儿在张良心头激起层层波浪，他从年轻时起就直接感受到了亡国之痛，这消息让他瞬间想起博浪沙的惊心动魄，避难时的颠沛流离，面对祖宗时的惭愧负疚，终于为在有生之年看到迎秦灭国而生出不尽的感慨。然而这种心绪很快就平复了，他很明白自己幕下的地位和责任。到了今天，特别是进入了刘邦的楚军大营，他就不属于那个富国艰难的韩国了，他要为刘邦着想。张辽撩了撩衣袖，问正要转身去传达军命的岳恒道：
2: 将军在咸阳，百姓是如何向义子婴的？
1: 子婴诛杀赵高后，咸阳城中百姓奔走相告，频传子婴有乃父遗风。
0: 岳恒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道：
1: 据从宫中传来的消息，说子婴在召集群臣大殿议事时，竟无一人率军出征，倒是言降者十之八九。
2: 这就对了。
0: 张良看了一眼萧何，对刘邦道：
2: 在下以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上上之策也。
4: 属下附议。
0: 萧何跟上张良的话道：
4: 子婴既有贤名，我等杀他反倒为天下人所愤，因此当遣一人前往说服子婴来降，如此我军不日即可进入咸阳。
3: 人倒不缺。
0: 刘邦完全采纳了萧章的谏言，
3: 仍以立身为使前往咸阳说降如何？
0: 二人抚掌称是。这时候太阳已经渐渐接近西山，橘黄色的光芒洒在灞产源头，一片柔和。刘邦转身下坡：
3: 回营，今夜召集众位商议入咸阳之事。
0: 萧何、张良和岳恒等人心头充满了欣慰，觉得这个秋日的下午非常的惬意和畅快。三天以后，李绩作为刘邦楚军的使者站在咸阳宫门外，与不久前见赵高时相比，李绩的外貌前后差异很大，他意外地收敛了以往闲散的性格，着了使者的官服，一副峨冠博带的做派。刘邦特地为他备了3匹马拉的车子，配备了司谕和侍卫。此刻他借着黄门通禀的间隙，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宫殿前的人事景物，来往行人脚步匆匆，很少打招呼，有些人赶着车子，一看就是准备逃离京城的样子，也有人怀中抱着小的，手中牵着大的，神色慌张地向城外走去。再看看店铺，客人稀疏，生意冷清，只有禁卫来回在店前巡逻。北门口的门阙上，

0: 敬谦，如今自己竟然以楚国使者的身份出现在风雨飘摇中的秦庭，天意乎？他正这样遐想着，就看见从宫门内走出一位看似黄门总管模样的人。他缓步走到车子前，彬彬有礼地问道：
1: 阁下可是史俊立先生？
2: 正是在下。
1: 啊，在下韩谭，王上已在宫中恭候阁下，请随我来。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第137集，说祥子英。立即进了咸阳宫，一路走来，但见狼腰漫回，檐牙高啄，琉璃覆顶，青砖铺地，各个殿宇之间都用甬道相连，如云栈般曲折蜿蜒。一路上有寒潭引领，沿途的岗哨见是使者，纷纷挺直腰杆行注目礼。李基不由暗叹，如此奢华不知耗费多少民力财力。即知到了前殿外，寒潭谦恭地说了一声稍待，便进了大殿。不一刻，从里面传来尖细的喊声，
3: 请李使君进殿。
2: 李基迎着坐在殿上的紫英来了，他冠带飘飘，衣袂如意，步履缓缓，虽气度逼人，然举止间却无孟浪浮躁。
4: 李基参见秦王殿下。
2: 紫英抬头看了看李基道，
5: 先生果然气度不凡，赐座。
4: 谢殿下。
2: 立即在紫英对面坐下，不等询问便开门见山道，
4: 外使前来拜见之意，想必韩大人已禀明殿下，目今天下沸腾，郡县叛秦者十之八九，楚军陈兵把上，势不可挡，沛公深明大义，故遣在下前来陈明利害，请殿下为天下百姓计，早日降楚，公可以免生灵涂炭，私可以保一族之权，何去何从，请殿下早做决断。
2: 这话的意思子英已经明白了，他只有一个选择，投降，否则大军压境，玉石俱焚。子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却没有底气发怒，他手按额头，很久没有说话。大殿内静极了。过了一会儿，子英终于抬起头来道，
5: 倘若沛公不进咸阳，本王愿将天下一半分与沛公。
2: 这话刚一落音，立即就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4: 敢问殿下，迎秦还有天下吗？连赵高都明白秦地一小，不敢称帝，请问殿下拿什么与沛公列土啊？
2: 这话一出口，噎得紫英半晌回不过神来。韩谭在一旁看着着急，忙对利益基说道，
3: 先生不可太急，容殿下三思啊。
4: 大人此言差矣啊，殿下可以三思，可我楚军不能再等了。想我楚军一路斩关夺隘，克南阳，进武关，过瑶关，去蓝田，现就在都门之外，岂能久拖不进呢？
2: 韩谭倒吸一口冷气，在心里骂利益基口如刀剑，但话一出口仍带了说服的语气，
3: 先生因知大秦虽宗室之亲，亦是群臣之亲，如此大事，殿下一意孤行，诚恐朝野沸腾，反而不利议和呀。
4: 请大人斟酌，外使奉沛公之命，是前来议降而非议和呀。
2: 韩谭又被噎住了，觉得利益基言辞太咄咄逼人，随口道，
3: 在下也请先生明白，纵然楚军大兵压境，纵然使者来京为先生一人，先生如此言辞凌厉，不为目无殿下，就是

0: 在下也不能遭此轻慢，激怒我朝群臣，将先生顶烹硕煮，未尝不能。
1: 闻言立即仰天大笑，笑声飞出大殿，在对面的宫墙上荡起阵阵回声，听得韩檀浑身发毛。
0: 你还笑得出来？
2: 我笑大人迷于食物，竟要要挟本使啊。
1: 立即收住笑声，轻蔑的目光直刺韩檀，话语中带了凛然无惧的意味。
2: 外使算什么？沛公帐下猛将如雨，谋士如云，如在下者不过区区一使者耳。殿下杀外使容易，只恐京都从此面临血光之灾呀。
1: 韩檀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地步，顿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紫英正要说话，却听见大殿外传来一声悠长的喊声：
3: 报！
1: 韩檀顾不得立即，闻声急忙出来，就见一位军侯飞步向街壁跑来，及至登上大殿，立时单膝跪地道：
4: 启禀殿下，楚军曹参樊哙已攻破芷阳，新任内史冯庚大人告急，请王上速调大军救援。
1: 这消息使紫英最后一点自尊扫地，所谓兵败如山倒，且不说早已无兵可调，就是有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到这时紫英才明白，刘邦不止派了利基来说降，更有大军紧随其后。他先让军侯下去，然后来到利基面前恭敬地说道：
5: 方才言语多有得罪，还请使君海涵。
1: 利基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更明白刘邦派遣曹参樊哙做出决战的架势，一则是了解到冯坑乃前右丞相冯去疾之子，为咸阳百姓未必真战，二则也是为了使者的安全。既然事情有了转环，他也顺势而为，脸上的表情也活泛多了。正要说话，韩檀进来，在紫英耳边悄声道：
0: 百官上书言逆势难转，秦王在即，劝殿下降楚，勿再做无谓愚抗。
1: 紫英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煞白，差点摔倒，好在立即与韩檀上前扶住。紫英睁开忧伤的双眼道：
5: 请使君回禀沛公，明日本王自系其景，从至道降。
1: 立即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紫英不知道。身边除了两个公子韩檀和太医夏无拘，再就是几个黄门和宫女。夏无拘忙将熬好的汤药奉了上来，紫英看着褐色的汤药流着泪道：
5: 我的病岂是药能去得了的。
1: 一句话说得夏无拘喉头哽咽，哀声劝诫道：
6: 微臣自进贡以来历三代君王，始皇风云一世社稷一统，二是持身不谨，信产不务，愧对宗庙，今殿下临危受命，奈何积重难返，天下待灾，岌岌乎！其殿下一人所能回春之？当下之际，在养心康体，心存而天下存，体康而龙脉续，还请殿下服药为盼呢。
1: 两位公子跪倒在地，将头磕得嘣嘣作响。
7: 请父王为母亲祭，服药疗疾。
1: 紫英这才勉强接过药盏，服下汤药，不消半个时辰，果然身子轻了些许。紫英挣扎着要起来，韩檀上前扶住道：

0: 眼下刚刚有所好转，还是卧榻歇息为好。
1: 当此之刻，我岂能入眠？传太仆进来，我有话说。
0: 殿下，
2: 潘坦面露难色。
1: 速去。这是我最后一次召见他。
2: 韩坦遣一名黄门出宫，大约一个时辰后，太仆进宫来了。他一踏进后殿，就立时感觉到压抑和寂寥，因此大礼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低头等待王上说话。
1: 你随本王到太庙祭祀列祖列宗。
3: 大王，现值深夜，太牢牺牲皆无，恐惹怒了先祖，于社稷不利啊。
1: 国将不存，何言太牢？本王去往太庙，是要表达追念之情，忠孝在心不在计，懂吗？
2: 子婴说着向韩坦摆了摆头，带着两位公子向外走去。太仆急忙起身跟随着出了宫。已是深秋了，夜色沉沉，子婴坐在车架上抬眼望去，一条天汉横空而过，只是眼前的北斗星不像夏夜那样绚烂夺目，似乎有些萎靡的样子。子婴隐隐记得父亲曾对他说过，这咸阳就是仿照天上星宿的分布而建，穿城而过的渭水就像天上的银河。那时候他对祖父的崇敬无以复加，曾暗暗发誓将来要像他一样威加海内。战争使得咸阳卸去了昔日灯火璀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头上不时响过砸他的脚步声。韩坦告诉他，自昨日有人在城中散布楚军将血洗咸阳的消息后，百姓人心惶惶，趁夜纷纷逃命。果然前面人流拥挤，挡住了车队的去路。韩坦正要喝令禁卫驱赶，却被子婴拦住了。这样盘桓许久，等到了处于城西的太庙，已是亥时一刻了。庙门紧闭，昏暗的灯光下站着四位当值的禁卫。太仆上前吩咐道，
4: 王上要祭祀列祖，速传太庙令来见。
2: 四名禁卫看了看，口中却嗫嚅而不闻其声。而韩坦厉声询问之下才知，太庙令从午后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韩坦怒骂一声，要派人前往捉拿。子婴拦住韩坦道，
1: 他已逃走，则已无益，开门吧。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集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思想巨人、文化巨匠。千载浩然苏东坡这本书，以清晰的逻辑、详实的史料、自然而严谨的文字，对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仕宦生涯做了生动传神的刻画，再现了苏东坡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汪维宏作品《千载浩然苏东坡》。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苏东坡。苏东坡被称为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等等，但是在这一系列头衔之前，他首先是北宋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苏东坡在朝任职七年，先后担任了吏部、兵部、礼部尚书，在地方做官33年，曾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以及定州8个州的太守等职。从元佑6年到陕西凤翔做官，直到他去世，前后40年的时间，苏东坡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官员，一个有着责任感、有情怀的宋朝官吏。那么苏东坡的从政理念是什么？他的社会责任何在？他的济世安民的思想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作者汪维宏作品《千载浩然苏东坡》，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苏东坡为官的核心是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他始终将百姓的安危福祉放在首位，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直言进谏，敢于为民请命。他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例如改革严法、水利兴修、赈灾济民等，都体现出他在那个时代的济世安民的思想。即使是他在遭遇贬谪的逆境中，他也从未放弃过为民服务的初心。 他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传播文化，为当地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作者汪维宏看来，苏东坡之所以在逆境中保持达观，是因为他始终心怀希望，希望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他身上所展现出的浩然之气，是其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受到人们敬仰的重要原因。
8: 乐龄读书会，千载浩然苏东坡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为基石，独辟蹊径地将焦点聚焦于苏东坡为官从政的40载，生动且细腻地勾勒出他作为良吏、能吏、廉吏的光辉形象，同时也兼顾其生活与文学艺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苏东坡。
9: 苏东坡的一生呢，宦海浮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地方任职，他始终将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真正践行了民为邦本的理念。他的民本情怀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为官之路，也温暖了无数百姓的心。在密州任职期间，当地遭遇严重灾荒，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饿殍遍野。苏东坡心急如焚，他亲自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还积极组织百姓生产自救，减免赋税，鼓励开垦荒地，努力恢复当地的经济。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能够生存下来，他甚至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用于救助贫困家庭。在他的努力之下，密州的灾情得到有效控制，老百姓逐渐渡过难关，他也因此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在杭州，他对西湖的治理更是成为千古佳话。当时的西湖由于长期缺乏治理，湖面逐渐萎缩，湖水浑浊不堪，不仅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苏东坡深知西湖对杭州的重要性，他决心对西湖进行大规模整治。他带领百姓和官兵清理湖底的淤泥，变废为宝，将挖出的淤泥堆积成堤，这便是著名的苏堤。苏堤的建成不仅改善了西湖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还为百姓提供了一条便捷的交通通道，成为西湖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外，他还修建了六井，铺陈供水管道，解决了杭州城百姓的饮水问题。他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当地的农业产量，使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苏东坡的这些作为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对百姓的深切关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他深知作为一名官员，自己的职责就是为百姓谋福祉，让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正如本书中所说，苏东坡为官的核心是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始终将百姓的安危福祉放在首位。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成为了后世为官者的楷模。苏东坡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充满坎坷与磨难，他多次被贬谪，从繁华的京城到偏远之地，生活环境急剧变化，遭受无数的挫折和打击。然而令人钦佩的是，他始终能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笑对人生的风雨，将生活的苦难转化为诗意的篇章。我们所熟知的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因言获罪，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出狱之后，他被贬黄州，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以一种超乎常人的乐观和豁达坦然面对一切。他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过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与百姓朝夕相处，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从他们身上汲取生活的力量。他在劳作之余，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以豪迈的笔触描绘了赤壁之战的壮丽场景，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表达了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赤壁赋》中，他与友人在赤壁之下泛舟夜游，面对浩瀚的江水和皎洁的明月，畅谈人生的哲理，抒发了自己豁达超脱的情怀。被贬惠州，他又遭遇了生活的重重困难，可是他依然能够苦中作乐，享受生活的美好。我们所熟知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从这句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苦难的淡然。在惠州，他积极参与当地的建设，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儿。他关心百姓疾苦，致力于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因此深受百姓的敬重和爱戴。即使是被贬到当时最为荒蛮的儋州，苏东坡也丝毫没有抱怨和消沉。他以乐观的心态适应着当地的生活，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他看到当地文化教育落后，便决心在此兴办学堂，传授诗书礼仪，培养人才。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使得儋州的文化氛围逐渐浓厚起来，许多学子在他的教导下学有所成，为当地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儋州的艰苦岁月里，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写下了许多充满生活情趣的诗词和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苏东坡的乐观豁达不仅体现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更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总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去感受世界的美好。他喜欢美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等许多美食，将生活的琐碎变成了舌尖上的享受。他热爱大自然，喜欢登山临水，在山水之间感悟人生的真谛，留下了许多赞美自然的佳作。他的这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让他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也让他的人生充满了诗意和色彩。
8: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林读书会，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他在诗词、书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作品风格独特，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成为了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传世经典。
9: 苏东坡一生创作有三个辉煌时期，他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有后两个时期是他在越过大庾岭后，此时被一贬再贬的苏东坡早已将生死得失置身度外， 在诗词方面，苏东坡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对自然风光的赞美，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既有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深情表达，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他的诗词风格豪放洒脱，气势磅礴，又不失婉约细腻，情感真挚。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其深邃的意境、优美的语言和对人生的美好期许，成为千古传唱的经典之作。他的另一首代表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是他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这首词充满了对妻子的深深怀念和无尽的悲痛，情感真挚，催人泪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些词句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苏东坡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千载浩然苏东坡所关注的苏轼的民本情怀、乐观豁达、才华横溢，以及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浩然之气，都令人深受感动和启发。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从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质中汲取力量，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他的乐观豁达精神告诉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困难所打倒，而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浩然之气，即对理想的坚守、对正义的追求、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意志，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千载浩然苏东坡》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伟大的苏东坡，也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深刻的精神洗礼。正如书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东坡身上的浩然之气，我想会激励着每一位喜欢他的人不断前行，追寻那份超越时空的崇高和伟大，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千载浩然苏东坡》。
7: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积期于时，日之夕矣，阳。

0: 牛下来，这是《诗经》里的黄昏。牛羊下山，鸡回鸡窝，日日夜夜，它们生息繁衍。城市里的黄昏，则是车流不息，灯火辉煌。作为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国家动物博物馆馆藏标本900多万号，其中鸟类标本就有7万多号。今晚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这里，跟随古典诗词里的鸟，探秘鸟的求偶之道。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的，仍然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晋硕副馆长。
1: 馆长好。
2: 哎，小叔，你们好。你们
1: 好，馆长又见面了。
2: 各位同学大家好。
1: 来，哎呀，我们先掌声欢迎馆长加入我们书本旅行。
2: 你们好，你们好。啊，应该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那我们面对大学生，那就得聊点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对吧？我想问问你们都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1: 有没有？
3: 还没有，还
1: 没有，都没有，你也没有，有吗？
2: 之前有没有？
1: 对，
4: 幼儿园就玩那个爸爸妈妈游戏，
2: 过家家啊，我们都玩过家家。对
1: 对
2: 啊，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的这个择偶的标准是什么？
1: 这个很重要，聪聪先说。
4: 那感觉首先是长得帅，然后踏实一点的，
5: 漂亮一些，然后有修养一些。
2: 你都是外貌协会的，
4: 都是外貌协会的。
6: 然后我还是更喜欢勇敢一点的女生。
2: 嗯，其实每一个人可能他的择偶标准都不一样。
1: 对啊，
2: 而且的话，我们过去有句老话，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啊，是啊，
2: 对吧？我们理解的美，每一个人不一样。嗯，但是在自然界当中啊，万物，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10000多种鸟。他们每一种的择偶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择偶，他们的繁殖行为是什么样子。
1: 好
4: 好，
1: 我们去看看吧。
2: 好的，
4: 好。
0: 诗经里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男子选择配偶时，都会倾向于美丽而有品行的女子。直到今天，颜值仍然是大多数人择偶的标准之一。那么，在自然界中的鸟类，它们也会通过颜值来择偶吗？颜值之外，它们也会像人类一样，有更为实际的择偶标准吗？
1: 好漂亮啊！真好看。
2: 这个呢叫做什么呢？叫白冠长尾雉。冠是白色的，尾巴非常长啊，这名字也很好记。这么长长的尾巴在哪儿见过呀？
1: 我怎么觉得在京剧舞台上见过？
2: 哎，最著名的那个穆桂英挂帅，那个斗铃有一桥段，
1: 哒哒哒哒哒，
2: 一抖起来，就是它的两个中央尾羽。哦，它一共有12根尾羽，其中有2根最长的叫中央尾羽，所以这个非常典型，雄鸟非常鲜艳，而且呢它有长长的尾羽，尾巴越长就代表我越健康，身体越健壮，所以我能够很好的吸引雌性。
1: 这就是鸟类之间求偶中是看外表的，对不对？
2: 这是很典型的。它这个颜色呢还没到那么鲜艳的地步，所以呢它实际上呢靠它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器官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啊，超乎寻常啊，这个和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
1: 嗯，有点像男生的大长腿。
2: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讲。其实所有的白冠长尾雉雄性，它们在一起的话，它会抖动它的这个尾巴，就像这样的，类似打开，有点像孔雀开屏似的，但它又开不起来。
1: 对，
2: 但是它通过一些简单的开合呀、抖动啊，能够让雌鸟啊、雌性注意到它的这个东西。嗯，哎，就像男生一样，比如说呢，撩起胳膊，打球，啪，这个胳膊很长是吧？腿很长，然后一跃起来，那么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哇，这一下跃得这么高，腿长，然后呢，
1: 健康阳光，
2: 肩膀又宽，然后各个方面，对它某一部分的器官呢，就能体现它整体的一个价值。
0: 白冠长尾雉求偶的秘诀就是它漂亮的长尾。对于雉这种漂亮的鸟，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并把它们写到了《诗经》里。雄雉于飞，翼翼其羽，意思是说，雄雉在空中飞翔，舒展着五彩翅膀，由此而知，长着漂亮翅膀的是雄雉，而非雌雉。雉也被人们称野鸡， 国家动物博物馆。

0: 展陈的痣，除了白冠长尾痣，还有红腹锦鸡、白腹锦鸡、黄腹角痣等等。它们中虽然有的叫鸡，但都属于痣科。
1: 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更漂亮的，这些羽毛都是
0: 同学们在张馆长的指引下看到了更多五彩斑斓的羽毛。这些漂亮的羽毛，莫非就是鸟求偶的法宝？
1: 好，你们再看一下这个喜鹊啊，从这个、从我这个角度可能不太明显，看你们这么
2: 转一转，
1: 哎，你们转过来，
2: 从这个角度，
1: 看看不同的角度，那么这个光线是不一样的。对于鸟来讲，其实它的眼睛捕捉到的这些蓝紫光是非常敏感的。有些鸟非常的蓝，它这个蓝的对于雌鸟来讲它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对于鸟来讲有很多呢是倾向于喜欢蓝色的。所以你看有一种鸟叫断蓝体鸟，它就是超喜欢蓝色，然后呢它还捡很多各种人类垃圾当中的蓝色，比如蓝色的瓶盖啊，什么蓝色的手套啊，蓝色的口罩啊，它全捡完以后盖瓶子，然后把它搬各种的蓝色的东西就拿过来，它就吸引雌性。所以这是一种它的一种择偶方式，
2: 也是一种视觉讨好。
1: 对。我们这里有猛禽啊，然后这是鹤子，然后到了我们这块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你像我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狂赞这个鸟，特别想支持它成为中国的国鸟。它就是古代称之为金鸡的红腹锦鸡。红腹锦鸡，你们数这个颜色啊，它至少有十种以上的颜色，
2: 看都看不过来，
1: 就这一种鸟。所以这个呢是很典型的，是靠外貌、靠外观，长得帅气、长得漂亮来吸引雌性。
0: 以艳丽的体色吸引异性，是鸟的求偶方式之一。雄性红腹锦鸡五颜六色的羽毛，可以成功吸引到雌性的注意。事实上，雄性红腹锦鸡为了增加求偶的成功率，它们还会有独特而有趣的炫耀动作。
1: 它不光是靠鲜艳的羽毛来吸引雌性，它还要跳舞。你看它那个头后边这个披肩啊，就有点像我们披肩发似的。遇到雌性的时候呢，它的头是这样拧过来的，是侧过来的，然后呢把这个整个这个披肩羽啪就打开，然后呢整个把半张脸都遮住，整个这一扇全部都是这个黄黑黄黑的这种交错的颜色，然后展示给雌性。所以呢当雌性发现哇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披肩发很帅，所以呢他就跟他交配繁殖。所以他用这种典型的，一方面是鲜艳的颜色，另一方面就是他这种行为。我们实际上这个呢叫专业上叫炫耀，就是我叫炫耀我自己很棒。男生也一样，男生可能在女生面前也有多种炫耀方式，是吧？有时候突然把胸一露啊，是吧，展现你的胸肌和腹肌也是一种炫耀。所以呢在自然界当中，这动物呢就通过炫耀的方式，然后呢它能够吸引雌性。
2: 其实我们读的那首诗里面也有讲到它，对不对？怎么说的？
3: 金碧观音彩绘衣。
2: 对呀，你看在它身上就有印证，是吧？
1: 对。金碧嘛，它这种金黄和腹部的这种红色，它强烈的这种视觉信号、视觉冲击，它能让那个整个激素水平上升，达到一个很兴奋，然后愿意与之交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2: 对。
0: 宋代人文同的《锦鸡》写道：“有时薄苏盘山舞，忽地钩舟隔者飞。”意思是说，锦鸡时而婆娑摇摆着跳舞，时而又像鹧鸪一样鸣叫着飞走了。这里说的锦鸡同样是雄性锦鸡。那么为什么雄性锦鸡既有颜值又会跳舞，而雌性锦鸡则黯淡无华？是什么造成了两性之间如此鲜明的外貌对比呢？
4: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就是雌性的这个锦鸡和这个雄性的锦鸡，他们要差那么大？他们不是也会要那个求偶？
1: 求偶是雄性向雌性来求。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雌性呢，它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这就叫性选择。
2: 嗯，
1: 这个性选择谁最早提出的，其实就是达尔文。
4: 嗯，
1: 他在《物种起源》当中专门有一章就讲 sexual selection。
2: 嗯，
1: 性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雌性产生一颗卵子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孕育卵子的过程呢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此呢一定得选一个最好的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选，我就通过外表。
2: 嗯，
1: 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什么呢，难看的就没有机会再繁殖了。
2: 对，
1: 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雌性具有无可辩驳的主导性，因此呢就导致雄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那些丑的全部淘汰。
4: 嗯，
1: 而雌的是主动去选，不是被选的，它不会变得很好看。而它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这种比较暗淡比较灰暗的这个外表，
2: 嗯，
1: 自然而然它还有一个很好的隐蔽自己，躲在一些灌丛当中啊，它就开始孵蛋。嗯，那它呢如果鲜艳的话，那就出问题了，
2: 危险了，
1: 就危险了啊，被人发现了。嗯，但是雄性就会有一个问题，雄性那么鲜艳很容易被捕食者捕杀。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鲜艳，
2: 繁育最重要。
1: 对，还是他要算这个投入和产出啊。
2: 对，
1: 所以你看后代呢就会雄性越来越漂亮。
2: 嗯，
1: 而雌性呢可能就会
2: 平凡一点，
1: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2: 嗯，但是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馆长很同意刚才三位说的择偶观点呀，就是看外形不是吗？
1: 这外形是一部分，但是呢就是说你纵观整个演化历史，再加上如此众多的物种，比如说我们今天讲鸟11000种，
2: 嗯，
1: 整个地球上人类发现的300多万种的这个动物的话，其实明显的这种雄性比雌性要好看的这种动物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
2: 哦，
1: 尤其是对于鸟类来讲可能10%都不到，所以大部分来讲呢还是靠其他各种的方式方法策略，所以呢绝对不是说光靠外表。
2: 你再带我们去看看
1: 啊。那没问题，我们这管理非常多。
2: 好呀，
1: 这里边每个鸟都有故事。
2: 好，咱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选择方式。走。
1: 好，
0: 正如张馆长所说，求偶的标准直接影响到繁殖，最终实现了优胜劣汰的基因传递。雄性锦鸡的颜值是求偶和繁殖的必要，于是越来越漂亮，而雌性则完全失去了变美的必要。然而对于雄性雉科鸟类而言，仅有颜值是不够的，为了寻找到理想的配偶，雉鸡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看啊，我们更精彩的就在后边，就是眼前的它。
2: 哦，戴了个围脖。
1: 黄腹角雉。
2: 哦，
1: 对对对，这个鸟你们可能觉得啊，刚才是不是长得也比较相似呀？
2: 嗯，
1: 雌雄确实不一样。
2: 对，
1: 但是除此以外的话，它有更多很复杂的求偶的行为。为什么说呢？首先来讲，你看啊，它这个雄鸟啊，腹部是黄的，
2: 嗯，
1: 而它喉部这块有一个肉群，
2: 嗯，
1: 肉质的一个像裙子一样。它求偶的时候呢，特别逗，它呀这个肉群啊会把它打开，打开的很大，整个把它胸部就给盖住了。头趾高气扬的，
2: 嗯，
1: 然后呢它呢平时呢这个头的两边啊它会藏着它那个一个肉角，
2: 现在也能看到。
1: 哎，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嗯，
1: 它那个脚啪就立起来，有时候像辫子一样，但是它是这我们叫角雉嘛，就是这么来的，让它颤抖。
2: 嗯，
1: 然后雌鸟是在石头周围活动，但是它会躲在里边，然后啪立起来，就是一下哒就跳在石头上，
2: 嗯，
1: 然后把裙子打开，把这个哒哒哒哒，然后这样小心哒哒哒哒哒这样，然后通过这种跳舞的方式来吸引雌性。
2: 嗯，太可爱了。
1: 在野外的话呢，它还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它呢一直是比较不容易研究，不容易发现。
2: 嗯，
1: 所以过去的话呢并不知道这个黄腹角雉繁殖的时候有这种行为。
2: 嗯，
1: 过去在动物园当中呢都养过黄腹角雉，但养完以后发现它不繁殖，它没有后代，它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后来的话，我们这个中科院院士郑光美先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野外研究黄腹角雉，发现了这些有趣的求偶行为以后，他就建议动物园放一块石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2: 哦，
1: 放了一块石头，然后这些 公鸡们就是有事儿干了，
2: 它需要一个舞台，
1: 它需要一个舞台，它有一个平台，有一个舞台，它才能展示自己。
2: 是，太有意思了，这等于我们发现了第二个鸟类求偶的方式，它们得有才艺展示，
1: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这里边都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啊，你看，
1: 对，
0: 嗯，像棕蝠大仙翁，这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蓝色，是比较典型的。
2: 啊，那老师，我们刚才看到的鸟类，它要么是靠自己的外形求偶，要么是靠才艺表演。那晚上呢，谁也看不见谁，那他们怎么求偶呢？
0: 那怎么办呢？那有别的高招，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动物博物馆的特殊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啊，
3: 三二一，噔！
1: 这是什么声音？
0: 哇，这大家听到了吧？这个呢，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动物，叫做夜莺。我们一会儿啊，就用这个手电筒去找一找。当然，这个莺呢是老鹰的鹰，夜晚的夜啊，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动物。通过我们的手电啊，我们可以去
1: 找一找
0: 一下我们馆里的展厅。
1: 这肯定不是啦，既然说是老鹰的鹰，肯定个头应该不小。
0: 其实它的个头还真的不是太大啊，它呢比这些犀鸟啊，比这些鸡都要小。
4: 置身于安静漆黑的博物馆里，同学们切身感受到猫头鹰生活的环境。借助手电筒的照射，黑夜中的鸟看上去有些神秘。在这样什么都看不到的环境里，多高的岩石都没用了，再高超的舞蹈也无法欣赏。夜间活动的鸟都有哪些神奇的求偶之道呢？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探秘鸟的求偶之道。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接着男性的是敏性，敏啊，这样的门里头那个门那个敏性，敏性源流异，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庄公的儿子子开。

0: 他的后代啊，因为他后来叫鲁敏公，只不过那个敏不是这个写法，那个敏是三点水，一个人民的民下面啊一个约字，是这个敏，但是这个敏和那个敏音通，所以他的后代后来就被称为敏氏，这是敏氏正宗，是鲁国国君之后。第二个源流源于姬姓，也是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名马父之后，名马父又叫名子马啊。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公元前的550年到公元前的520年，这30年左右，哎，他很活跃的。提到这个名马氏啊，咱们现在没什么人知道，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全中国人都知道，只不过现在不知道这句话是名马氏说的，8个字。这8个字我觉得我们应该牢记的，哪8个字呢？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祸是福都你自己招的，你自己干的事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就是这个名子马说的啊。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当年是有一个复姓的，一个复姓叫名马，一个复姓叫名子，后来简化成单姓的名氏，相传到今天。还有源于姬姓，也是姬姓，所以他的血统你看比较清楚，都是姬姓，但是哎，是姬姓里边不同来源，是春秋时期这个人还有孔子的弟子名损之后，对吧？名子谦嘛，这我们应该都知道，他是公元前536年到公元前487年的人，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文上人，是孔子的高徒，在孔门当中和颜回并称，他的德行跟颜回并称，在72贤人当中排在第二位，那这地位非常高的，在孔门弟子里。他曾经呢跟随孔子到列国游学，生病在泰山脚下去世。这个我们知道，今天海外海内外的闽氏族人如果要祭祖的话去哪里啊？就是去闵子骞他的儿子闵墨隐的墓地，就是闵损的墓地。闵子骞墓地在哪里不太知道，他儿子葬在哪里我们是知道的，葬在闵家寨。闵家寨现在还留100多块碑呢，历代的碑还有100多块。乾隆当年手写的都圣史，都就是都时的都，都定的都，闵损就叫都圣，孟子叫雅圣，对不对？每个圣他都有，还有一个称号的，他就叫都圣。所以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有姓闵的，有姓骞的，这两个姓传下来。另外有源于地名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还有这些地方叫闵的，源于米姓啊之后，这一些都是它的源流。闵氏它起源于鲁国的国都曲阜啊，这个很清楚，主要起源于那里，当然也有别的地方起源的。战国时期鲁国灭国以后，闵氏子孙散居在山东，秦汉之际逐渐迁移到陕西、河北、河南、山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开始啊，很早在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一批移民，像我们这个家族就那个时候从陕西一带迁到江浙的啊，家谱上都有记载，那个时候迁下来。那么闵姓也开始进入了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唐宋之际长江中下游一带基本都有闵姓，北宋年间特别重要，闵称道，这个人是闵子骞的后代，闵损的后代。北宋的时候他出使朝鲜，当时叫高丽，出使高丽，后来定居在朝鲜黎兴这个地方， 这一支就是后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到今天都是朝鲜和韩国望族的黎兴领事，后来在韩国发展的非常非常好。在山西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闽姓，那么这样就开始更加的散向全国，所以今天闽姓我们知道也是哪都有。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因为项羽太有名，项羽名籍，所以很多姓籍的人就要避讳改成了习。
1: 敬请关注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二部习记麻。
2: 说到闽这个姓，我马上想到福建的简称不也是闽吗？不过这个闽名字里面是一个虫字，姓闽的那个名里面是一个文字。
3: 姓闽的历史名人吗？我真的一个也想不起来。不过我相信每个姓都有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名人。我相信闽姓也有，这一点还是请钱老师来介绍介绍吧。
0: 闽姓是出了很多大人物的，闵子骞，就我们讲的闵损，孔子七十二贤人里边排第二位的，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能大家对颜回啊还多少有点了解，对这个跟颜回齐名的人大家也应该有些了解。这个人少年孤苦，其实很苦的，幼年丧母，很小的时候妈妈没了，后母啊有点虐待他，后母有点虐待他。怎么虐待呢？冬天天很冷，后母自己生的两个儿子都穿蓄着棉花的棉袄，而给闵损和他的弟弟，就前妻等于生了两个了，穿的是破衣服，里面蓄的是芦花，就不蓄棉絮啊，就拿点芦花给蓄进去。他的父亲得知以后，后来他的爸爸知道了，哎，发现这个后母不贤惠，就准备把这后母给休掉。在传统中国，继母必须善待前面那个妻子生的孩子，如果你善待被视作贤惠，如果你虐待被视作不贤，是可以休的啊，是可以一直休书休掉的。他父亲准备休掉他，而闵子骞就劝说了十个字，叫母在一子丹，母去四子寒。他说这个妈妈在哪也只多我一个孩子啊，孤单一点可能对他最好，但是如果你把妈妈赶走了休掉了，四个孩子就会心寒哀动，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呀。那么后母呢，后来也感到非常的羞愧，从此开始呢就非常善待不是他自己生的那两个孩子。闵子骞其实在传统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为什么？二十四孝之一，传统中国二十四孝也是没人不知道的，但今天大概也没什么人知道了。闵子骞就是一个孝子啊。还有比如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黎兴闵氏，就是在朝鲜半岛繁衍的，今天当然都已经是朝鲜人或者韩国人了。这一支闵氏，这一支是朝鲜望族，高丽王朝时代就出过太师、刑部侍郎、太子少保、大将军、元敬皇后，都是姓闵的，都是姓闵的。到了朝鲜王朝时代，出过府院军、议政、右议政、汉臣府尹、右战臣、仁显王后、明成王后，都是姓闵的。所以闵子骞的后代啊，在异国他乡反而比在本土更加昌盛。这一好几位姓闵的

0: 是影响过朝鲜的历史的，影响过朝鲜半岛整个历史的。大家前一段，但是好几年前了，有一部这个韩国的电视剧非常流行，《大长今》啊，大家去看看就知道它里边的府院军、大院军、皇后是什么一个架势啊！大家就可以看看里边的姓氏啊，所以这一支很有意思。还有要特别介绍的是吴兴闵氏啊，吴兴已经在江浙了，这一支非常清楚记载，是宋朝宝庆年间有山东汶上南迁，后来就居住在浙江湖州吴兴的城市，是一支几百年的望族。他望到什么地步呢？明朝天顺年间开始到明朝末年，这一支出来当高官的就有二三十个人，并且出了五个半尚书。这一支啊，就姓闵的哪五个半，我只找到四个，这第五个没找到。这四个是闵圭、闵如林、闵鸿学、闵孟德，都是亲戚。那半个是谁啊？半个是闵圭的外甥，叫潘继训。潘继训是因为算他们家的外甥，外甥算半个儿子嘛，跟女婿一样的嘛，按照过去的传统啊，所以他们家出了五个半尚书。这个潘基训出生在1521年，到1595年去世，嘉靖29年进士，历任工部、兵部、刑部尚书，是明朝著名的水利专家，治黄河有大功。我们知道黄河造福中华民族啊，但是水祸不断啊，黄河历代水祸不断啊，治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有一个好的治河大臣，能够救几百万生命，碰到一个蛮憨的没有真才实学的大臣，那老百姓的命，黄河动不动就决堤的，那你基本这一代就完了，就啊，人也都死光是吧。他写有一本书叫河防一览，叫防河灾嘛，这个到今天都是名著，历史上称他为天下治黄第一人，治理黄河这个人最有本事。这个是闵氏的外甥，就那半个尚书。吴兴闵氏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咱们都知道雕版印刷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啊，印刷术啊，啊，那雕版印刷咱们都知道在木板上反刻字，对吧，然后铺上这个宣纸咱们刷，那么一般只有一种颜色了啊。过去印书很讲究，板子刚刻好，第一铺刷的是什么？红漆，所以印出来的叫朱印本，这是最珍贵的本子，板子最新的，就像今天第一次印刷最好的。红漆刷完以后印一本蓝漆，就不叫蓝漆，蓝墨，蓝颜色的油墨，叫蓝印本，对吧。一般外面流行的都是黑的了，直接上墨字上去印了，对吧。但是套色本就很珍贵了，就是刷出来有几种颜色。过去古人读经书有批注用红颜色啊，比如朱熹说的比如用红的啊，那么别的大师说的用蓝的、黄的，可以有五色。这个书我还藏有一本啊，当然不是闵刻本，这个藏不了了，这是国宝，另外的本子。过去咱们中国的古书啊，不像咱们今天想的，咱们今天说彩版印刷，哦呦漂亮，颜色斑斓，古代就有。那么这个就是在万历年间吴兴的闵氏，叫闵其吉，首开雕版套印的先河。现在闵氏家族为这个最早的彩印做出贡献的，留下名字的 还有30多个人，我们都知道的，谁谁谁谁谁，他们一共印刷了书籍117部，145种，分双色、三色、四色、五色拓印，就打开一看都是这个漂亮的很啊，当时称为闽刻，在中国的古籍传播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每一部闽刻都可以国宝视之，啊，这也是闽氏家族的重大贡献。闽氏在中国姓氏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典型的汉族姓氏，因为咱们知道，我曾经讲过，中国那么多姓氏，基本都混入了兄弟民族的血统，甚至混入了外国人的血统，而闽氏相对的比较少。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93位，人口64万多，占全国总人口的4%，就1万个人里边大概4个姓名的。当然，我还要再三强调，这样的数字和排行，只能仅供参考。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明姓，光明的明，明姓。它的源流也很有意思，一直出于燧人氏啊，这钻木取火的那个很古老了。燧人氏有个部下叫明游啊，那么明游是非常有才能的，而且很受燧人氏的重视，当时称为四左之一，也就是燧人氏最重要的四个帮手之一。在他的子孙当中，后来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以明为姓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明姓。另外一个源流源于姬姓，出自哪里呢？这个人太有名了，咱们在这个中国读书的啊，只要读过小学中学的人都知道，春秋时期秦国有个丞相叫百里奚，大家还记得吗？百里奚有个儿子叫百里氏，什么氏呢？势力的氏，近视眼的氏。百里氏字孟明，他的字里边势力嘛跟名有关系的嘛，古人的字和名字相关的嘛。他是秦国的将军，骁勇。

善战，啊，击败过当时最强大的晋国军队。这位百里氏，啊，也就是孟明，为秦国在西部称霸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没有他，秦国在西部的基础没有那么牢固。他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就以孟明为氏，就称为孟明氏，后来分成两支，一支孟氏，一支明氏。所以在有些地方大家看，哎，很有意思，有些地方姓孟的讲不跟姓明的通婚了，啊，有的地方的孟姓这么讲的，这里边的渊源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这个老祖宗还是知道这些族谱啊家谱啊，他知道，哦，我这个孟是和明原来是一致的，我这个孟还真不是孟子这一支，比如啊，比如也，那么我们不能通婚。现在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了，孟和明是有这样一个关联。还有源于鲜卑族里面的一支，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改成汉姓。还有源于姬姓，也是很了不起来源，是周公旦的儿子，叫姬明宝，里边有个光明的明啊。这个呢，我们知道，是有我们出土的青铜器啊，传世的青铜器啊，上面不是有铭文吗？当当当当，有好多文字吗？这个铭文里边就提到过姬明宝。姬明宝在周公旦去世以后，他承袭了周公的职务，执掌三四四方，都管了三件最要紧的政事，还要管四方的诸侯。他在他的支庶子孙当中就有以这个明宝作为氏的，也就后来变成姓了啊。明宝后来就变成了明氏宝氏。现在有姓宝的，我就认识一个，还是咱们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姓宝，啊，所以这一支就分开了，啊，还有呢，源于官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带名字的官位很多，比如名府、名堂令，啊，等等等等，名尾郎等等等等，这都是官位了。那么这些官位担任过这些官位的子孙，很多就以名为姓。啊，那么当然还有在很多兄弟民族当中姓名的啊，所以名氏的这个来源非常的丰富多彩。比较有意思的三个来源我要着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太有意思了。一个源于回族，回族中的名氏比较早的在明朝洪武三年，就是公元1370年，已经见于史籍。他是什么呢？他是奉旨公平缅甸，还很厉害的，这一次把缅甸给公平了，驻守云南，有个都指挥使，名字叫明公。他在那边，他是回族，带兵平了缅甸，他没有回来他的后代，所以今天云南腾冲有一支姓名的，到现在已经20多代了，辈分不乱，非常清楚，说我就是明公带到打仗的留在云南的子孙。这一支非常了不起，后来南明的时候，贵王朱由榔，大家知道南明的小朝廷嘛，辗转进入云南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忘，在他身边坚持到最后的就有一批回族的相士，他还是认了，就是我们是效忠明朝的，里边就非常多的名士就跟着他啊，任明朝的正朔。那么这样的名士还是在腾冲和宝山一带啊，这一支到了明朝，这个还很有事，这一支有一段时间不姓名了，明朝灭亡以后啊，他不姓名了，他不敢姓名了。但是到了清朝的同治年间，他又打起反清复明的打起，他又恢复名姓了。这一支名姓家族非常了不起，这一支后来散布到云南。

陕西、甘肃、宁夏，啊，今天宁夏固原县合川乡，还有一个地名叫明川，就当地住的都是姓明的回族的朋友啊，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源流也很有意思，大家还记得元末明初啊，跟朱元璋一块差不多那时候，还有一个红巾军，大家还记得吧？红巾军有个首领叫闵玉珍，大家还记得吧？但他这个闵是上面一个日子，下面一个文字，本来叫闵玉珍。这一支啊，因为信奉明教，大家金庸先生的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明教啊，信奉明教，他改为闵这个名字，因为他信这个教，所以他叫闵玉珍，他的子孙后代就叫闵氏。最后一个源流，这个可是太复杂了。明朝灭亡以后，我们知道当时的汉族啊，反满的情绪是非常激烈的，因为觉得异族统治了嘛，就出现了明末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怪姓，就历史上没有的，历史上没有的。这批怪姓里边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一些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很怪的是矿，旷日持久的矿，它这边一个日，那边一个广，它反正跟日月有点关系的。旺啊，很怪的是文啊，昂，那都有日月这样的一个啊，比如这啊，比如生，比如静啊，朗、月、鹏，大家发现吗？两个月啊，总归用日和月来给自己起姓。比如福啊，望，抬头仰望的望，王月，大家看到吗？所以这样的非常非常多，还有姓曹，朝鲜的朝，还有姓暹，暹罗的暹，这样的一个姓我查到有七八十个。突然在明末出现明亡以后，都是改的，就我姓彭了啊，我原来姓什么改姓彭了。那么这里边改的最多的，是在明朝当官的这些遗老、门阀豪绅、文人的子女就全姓明了，就我们从今往后姓明了。因为这是一个朝代更迭嘛，进来以后再进行户籍统计的时候，原来的资料乱了嘛，我就姓说我就姓名了，所以有很多姓名的来源非常复杂，原来姓什么现在自己不知道了，他们从明末开始改姓名的。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话来讲明姓在历史上的迁徙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没法谈了，它不是像别的姓这样有主要几支啊，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或者从南向北，咱们看得出来它是就地起来的，大家知道吗？巴巴巴就起来好多姓名的，所以它的迁徙情况我们就在这里啊不跟大家来讲述了。现在有明氏大宗会，还有一个宗亲会了啊，那么这个活动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因为这个没法排辈分啊。比如像我们前世辈分很清楚的啊，我们每年祭祖在浙江临安或者在江苏无锡，我们现在论辈分的啊，我有时候碰到过岁数很大但低我好几辈的，我心里感觉就比较爽啊，这个事情比较爽。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倒霉啊，会碰到一小孩他辈分比我高的，我心里就比较纠结，对吧？那么这个是辈分很清楚，对吧？但是名姓是谈不上的，除非他原来正宗名氏，但是时间久了都混起来了啊。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很多名姓的人物了，当当当，像闵玉珍啊等等等等，提到了很多了啊，回族的这位指挥使啊，咱们都提到了。我在这里还想介绍一个，咱们不应该把他忘了，是一位蒙古族名姓，叫什么呢？名字叫明安图，字静安，是清代的数学家。这个人担任过清天监的监正，就好比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啊，类似于这样一个职务。当时西方人来华，介绍了圆周率，有关圆周率

0: 公司，同时还发明了另外六个公司，他还捎带着弄了六个公司。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割圆密律解法》，解快捷的，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研究圆周率。书没有写成，闵安同学去世，这个是明信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所以咱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在数学方面没有天才，不能这么说啊。古代有好多了不起的数学家，这就是一个。明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姓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我查到的资料排在第282位，人口23万3000多，还有一种说法说将近20万，这个数字都只能参考的，20多万吧，20万左右，明姓在全国有，但是来源于几百个来源，几百个来源啊，这个就很难统计了。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

0: 还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第136集，不战入京。张良双臂背到身后，一副悠闲的样子。
2: 啊，前些日子呀，在下听闻赵高在咸阳宫内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群臣慑于淫威，竟然不敢真言。那胡亥受此奚落，断不肯善罢甘休，这君臣之间免不了一场残杀，此事必然引起秦氏公子愤慨。如此一来，
1: 张良说到这里，萧何就接上了话茬。
3: 依属下观之，即便赵高欲降，此人亦不能留。他能背叛胡亥，岂知来日不能背叛主公？
4: 程都言之有理啊，我只需待秦氏来降，方为上策。
1: 刘邦点了点头，
2: 主公所言甚是。当然，我军也不能坐以待降，需派遣得力将军，摆开西取咸阳之势，放出话去，我军不日即兵临城下，如此，咸阳必人心离散。此乃兵法言之攻心为上，彼时我不乱敌，而敌自乱。
1: 张良又道，一席话说的刘邦频频点头，三人相跟着缓缓前行，登上霸园。刘邦居高临下，展眼望去，西侧灞河缓缓而去，而往东就是浐河，将一道垣夹在中间。北望，蓝霭空蒙中，渭河像一条玉带，仔细向东蜿蜒而去。秦川在渭河两岸铺开它的苍茫沉郁

0: 茂茂其广，翠翠其绿，沃野广筹。在他将目光东转之际，华山就在眼前巍然耸立，直刺青天，而身后的终南山连天接云，巍倚如浪。刘邦身为眼前的山川气势所感染，不禁陷入沉思，好久没有说话。进入咸阳再起，清廷动清凉塌，收拾破碎山河当在长岭之中。萧何上前指着不远处蓝气缭绕隐隐显出树影的地方说道，
1: 主公不知，当年周平王曾有过在此园建都之思呢。
0: 哦，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1: 那是周平王元年，西方犬戎对周氏发难，兵临镐京，秦襄公统兵护送平王东迁，路过霸产园，平王见其地势雄伟，起伏旖旎，准备在此建立都城，未料动土时惊动了地下千年沉睡的鳄鱼，他一翻身，地动山摇，武者以为此地不宜久居，平王遂迁都洛邑，至此周氏衰微，王道式微，诸侯争霸，战乱不已。
0: 这一段故事听得刘邦心潮起伏，他从内心对秦皇一统天下，结束数百年战乱心生亲近，心想当时秦皇从立国之初爱惜民力，怀柔天下，也许不会有今天战云密布、生灵涂炭之苦。于是随感而发道，啊，自古得天下不易，守业更难，迎秦其性也薄，其王也忽，就在人愿，非智意之弊也。张良在一旁听了，觉得沛公所思正是秦王之故，然则他又觉得此时说这话有些为时过早，当务之急乃在既要灭秦，又要防项羽大军。他自小受祖父和父亲的熏染，每逢大事似乎更多的是静气，而且他从萧何的目光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意思，于是他转过脸对刘邦施了一礼。刘邦见状有些别扭，笑道，交友之际何必拘礼，子房有话不妨直说。但张良还是用了先扬的口气道，
2: 主公深谋远虑，在下亦深以为然，然则当下最要紧之事乃是早日入京，再则需对项羽多加提防，据探马来报说，近来项羽正与降楚将领章邯商议西进咸阳之计。
0: 萧何正要说话，却听见半坡上传来一阵马嘶，原来是少年营将军岳恒来了。一转眼，岳恒牵着马已经到了三位面前，他上前行了军礼，喘着气道，
3: 主公，咸阳出大事了。
0: 闻言众人的脸色立时严肃起来，刘邦问道，
4: 出了何事？
0: 岳恒作了一揖道，
3: 末将依照吩咐，前些日子率少年营几位校尉化妆进入咸阳，探得秦廷事变，赵高出于议和之需杀了胡亥，拥立扶苏之子子婴为秦王，子婴愤于赵高平日飞扬跋扈，乃设计将其诛杀，赵门三百余口被诛，末将不敢延误，便飞马回来禀报了。
0: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三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的确这事儿也来得太突然了，无论是刘邦亦或萧何都有一种风飙电击的感觉。惊诧之后，刘邦立即意识到进兵咸阳的机会到了，他忽地转过身来，面息而立道，
4: 此天助我也，不日兵发咸阳。
0: 这事儿在张良心头激起层层波浪，他从年轻时起就直接感受到了亡国之痛，这消息让他瞬间想起博浪沙的惊心动魄，避难时的颠沛流离，面对祖宗时的惭愧负疚， 终于为在有生之年看到迎秦灭国而生出不尽的感慨。然而这种心绪很快就平复了，他很明白自己幕下的地位和责任。到了今天，特别是进入了刘邦的楚军大营，他就不属于那个富国艰难的韩国了，他要为刘邦着想。张辽撩了撩衣袖，问正要转身去传达军命的岳恒道：
2: 将军在咸阳，百姓是如何向意子婴的？
3: 子婴诛杀赵高后，咸阳城中百姓奔走相告，频传子婴有乃父遗风。
0: 岳恒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道：
3: 据从宫中传来的消息，说子婴在召集群臣大殿议事时，竟无一人率军出征，倒是言降者十之八九。
2: 这就对了。
0: 张良看了一眼萧何，对刘邦道：
2: 在下以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上上之策也。
1: 属下附议。
0: 萧何跟上张良的话道：
1: 子婴既有贤名，我等杀他反倒为天下人所愤，因此当遣一人前往说服子婴来降，如此我军不日即可进入咸阳。
4: 人倒不缺。
0: 刘邦完全采纳了萧章的谏言，
4: 仍以立身为使前往咸阳说降如何？
0: 二人抚掌称是。这时候太阳已经渐渐接近西山，橘黄色的光芒洒在灞产源头，一片柔和。刘邦转身下坡：
4: 回营，今夜召集众位商议入咸阳之事。
0: 萧何、张良和岳恒等人心头充满了欣慰，觉得这个秋日的下午非常的惬意和畅快。三天以后，李绩作为刘邦楚军的使者站在咸阳宫门外，与不久前见赵高时相比，李绩的外貌前后差异很大。他意外地收敛了以往闲散的性格，着了使者的官服，一副峨冠博带的做派。刘邦特地为他备了三匹马拉的车子，配备了司狱和侍卫。此刻他借着黄门通禀的间隙，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宫殿前的人事景物，来往行人脚步匆匆，很少打招呼。有些人赶着车子，一看就是准备逃离京城的样子，也有人怀中抱着小的，手中牵着大的，神色慌张地向城外走去。再看看店铺，客人稀疏，生意冷清，只有禁卫来回在殿前巡逻。北门口的门阙上隐隐绰绰有竹简悬挂，他知道这里也是发布告示或者榜文的地方。当年吕不韦就曾将3000学子编就的《吕氏春秋》悬挂在宫殿北边的门室，声言可一其一字者与千金，从此留下了一字千金的佳话。这话传到他的故乡时，曾引起一时骚动，特别是稷下学宫中的博士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时过境迁，如今自己竟然以楚国使者的身份出现在风雨飘摇中的秦庭，天意乎？他正这样遐想着，就看见从宫门内走出一位看似黄门总管模样的人。他缓步走到车子前，彬彬有礼地问道：
5: 阁下可是史俊立先生？
2: 正是在下。
5: 啊，在下韩谭，王上已在宫中恭候阁下，请随我来。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

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37集，说降子婴。立即进了咸阳宫，一路走来，但见狼腰漫回，岩崖高灼，琉璃覆顶，青砖铺地，各个殿宇之间都用甬道相连，如云栈般曲折蜿蜒。一路上有寒潭引领，沿途的岗哨见是使者，纷纷挺直腰杆行注目礼。李基不由暗叹，如此奢华不知耗费多少民力财力。及至到了前殿外，寒潭谦恭地说了一声稍待，便进了大殿。不一刻，从里面传来尖细的喊声，
1: 请李使君进殿。
0: 李基迎着坐在殿上的紫英来了，他冠带飘飘，衣袂如意，步履缓缓，虽气度逼人，然举止间却无孟浪浮躁。
2: 李基参见秦王殿下。
0: 紫英抬头看了看李基道，
3: 先生果然气度不凡，赐座。
2: 谢殿下。
0: 李基在紫英对面坐下，不等询问便开门见山道，
2: 麦使前来拜见之意，想必韩大人已禀明殿下，目今天下沸腾，郡县叛秦者十之八九，楚军陈兵霸上，势不可挡，沛公深明大义，故遣在下前来陈明利害，请殿下为天下百姓计，早日降楚，公可以免生灵涂炭，私可以保一族之权，何去何从，请殿下早做决断。
0: 这话的意思子婴已经明白了，他只有一个选择，投降，否则大军压境，玉石俱焚。子婴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却没有底气发怒，他手按额头，很久没有说话，大殿内静极了。过了一会儿，子婴终于抬起头来道，
3: 倘若沛公不进咸阳，本王愿将天下一半分与沛公。
0: 这话刚一落音，立即就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2: 敢问殿下，迎秦还有天下吗？连赵高都明白秦地一小不敢称帝，请问殿下

0: 拿什么与沛公列土啊？
1: 这话一出口，噎得子婴半晌回不过神来。韩谭在一旁看着着急，忙对利益姬说道：
2: 先生不可太急，容殿下三思啊。
0: 大人此言差矣啊，殿下可以三思，可我楚军不能再等了。想我楚军一路斩关夺隘，克南阳，进武关，过瑶关，去蓝田，现就在都门之外，岂能久拖不进呢？
1: 韩谭倒吸一口冷气，在心里骂利益姬口如刀剑，但话一出口仍带了说服的语气：
2: 先生因知大秦虽宗室之秦，亦是群臣之秦，如此大事，殿下一意孤行，诚恐朝野沸腾，反而不利议和呀。
0: 请大人斟酌，外使奉沛公之命，是前来议降而非议和呀。
1: 韩谭又被噎住了，觉得利益姬言辞太咄咄逼人，随口道：
2: 在下也请先生明白，纵然楚军大兵压境，纵然使者来京为先生一人，先生如此言辞凌厉，不为目无殿下，就是在下也不能遭此轻慢，激怒我朝群臣，将先生顶烹硕煮，未尝不能。
1: 闻言，立即仰天大笑，笑声飞出大殿，在对面的宫墙上荡起阵阵回声，听得韩谭浑身发毛。
2: 你还笑得出来？
0: 我笑大人迷于食物，竟要要挟本使啊。
1: 立即收住笑声，轻蔑的目光直刺韩谭，话语中带了凛然无惧的意味。
0: 外使算什么？沛公帐下猛将如雨，谋士如云，如在下者不过区区一使者耳。殿下杀外使容易，只恐京都从此面临血光之灾呀。
1: 韩谭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地步，顿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子婴正要说话，却听见大殿外传来一声悠长的喊声：
3: 报！
1: 韩谭顾不得利益姬，闻声急忙出来，就见一位军侯飞步向街壁跑来，及至登上大殿，立时单膝跪地道：
4: 启禀殿下，楚军曹参樊哙已攻破芷阳，新任内史冯庚大人告急，请王上速调大军救援。
1: 这消息使子婴最后一点自尊扫地，所谓兵败如山倒，且不说早已无兵可调，就是有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到这时子婴才明白，刘邦不止派了利益姬来说降，更有大军紧随其后。他先让军侯下去，然后来到利益姬面前，恭敬地说道：
5: 方才言语多有得罪，还请使君海涵。
1: 利益姬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更明白刘邦派遣曹参樊哙做出决战的架势，一则是了解到冯坑乃前右丞相冯去疾之子，为咸阳百姓未必征战，二则也是为了使者的安全。既然事情有了转圜，他也顺势而为，脸上的表情也活泛多了。正要说话，韩谭进来，在子婴耳边悄声道：
2: 百官上书言逆势难转，秦王在即，劝殿下降楚，勿再做无谓愚抗。
1: 子婴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煞白，差点摔倒，好在利益姬与韩谭上前扶住。子婴睁开忧伤的双眼道：
5: 请使君回禀沛公，明日本王自系其景从至到降。
1: 利益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子婴不知道。身边除了两个公子韩坦和太医夏无居，再就是几个黄门和宫女。夏无居忙将熬好的汤药奉了上来。子婴看着褐色的汤药，流着泪道：
6: 我的病岂是药能去得了的。
1: 一句话说得夏无居喉头哽咽，哀声劝诫道：
7: 微臣自进贡以来，历三代君王，始皇风云一世，社稷一统，二是持身不谨，信产不务，愧对宗庙。今殿下临危受命，奈何积重难返，天下待灾，岌岌乎？其殿下一人所能回春之？当下之际，在养心康体，心存而天下存，体康而龙脉续，还请殿下服药为盼呢。
1: 两位公子跪倒在地，将头磕得嘣嘣作响。
8: 请父王为母亲祭，服药疗疾。
1: 子婴这才勉强接过药盏，服下汤药。不消半个时辰，果然身子轻了些许。子婴挣扎着要起来，韩坛上前扶住道：
2: 殿下刚刚有所好转，还是卧榻歇息为好。
6: 当此之刻，我岂能入眠？传太仆进来，我有话说。
2: 殿下，
1: 韩坛面露难色。
6: 速去。这是我最后一次召见他。
1: 韩坛遣一名黄门出宫，大约一个时辰后，太仆进宫来了。他一踏进后殿，就立时感觉到压抑和寂寥，因此大礼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低头等待王上说话。
6: 你随本王到太庙祭祀列祖列宗。
7: 大王，现值深夜，太牢牺牲皆无，恐惹怒了先祖，于社稷不利啊。
6: 国将不存，何言太牢？本王去往太庙，是要表达追念之情，忠孝在心不在计，懂吗？
1: 子婴说着向韩坛摆了摆头，带着两位公子向外走去。太仆急忙起身跟随着出了宫。已是深秋了，夜色沉沉，子婴坐在车架上抬眼望去，一条天汉横空而过，只是眼前的北斗星不像夏夜那样绚烂夺目，似乎有些萎靡的样子了。子婴隐隐记得父亲曾对他说过，这咸阳就是仿照天上星宿的分布而建，穿城而过的渭水就像天上的银河。那时候他对祖父的崇敬无以复加，曾暗暗发誓将来要像他一样威加海内。战争使得咸阳卸去了昔日灯火璀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头上不时响过砸他的脚步声。韩坛告诉他，自昨日有人在城中散布楚军将血洗咸阳的消息后，百姓人心惶惶，趁夜纷纷逃命。果然前面人流拥挤，挡住了车队的去路。韩坛正要喝令禁卫驱赶，却被子婴拦住了。这样盘桓许久，等到了处于城西的太庙，已是亥时一刻了。庙门紧闭，昏暗的灯光下站着四位当值的禁卫。太仆上前吩咐道：
7: 王上要祭祀列祖，速传太庙令来见。
1: 四名禁卫看了看，口中却嗫嚅而不闻其声。而韩坛厉声询问之下才知，太庙令从午后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韩坛怒骂一声，要派人前往捉拿。子婴拦住韩坛道：
6: 他已逃走， 则已无益。开门吧。
9: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今天的旋律是关于成长旅程中的告别、庆祝与自洽。让我们一起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音符里晾晒回忆，汲取向前走的温暖力量。时间像一条安静的长河，很多记忆都沉淀在河底，而有些告别却轻得像一片云彩，投影在我们的波心，又随风飘远。李健的声音就像那个在康桥边徘徊的诗人，用最温柔的方式把一场百年前的离别唱成了隽永的诗，让我们在歌声里学会与过往优雅的挥手。

如果说康桥的离别是成年后对浪漫的克制，那天黑黑里唱的就是每个人小时候在院子里听到的最朴素的人生道理。孙燕姿的嗓音里藏着一种暴雨过后的清新，当天空暗下来，我们总会在那一瞬间想起外婆的歌谣和那个曾经以为可以横冲直撞却也会在十字路口低头的自己。

庆祝完个人的小日子，我们再来听一种更深沉、更宏大的情感共鸣。无论身在何处，有些旋律一响起，那种流淌在血脉里的骄傲就会瞬间被唤醒。王力宏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它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你我，提醒着我们跟在何处。

刚刚感受了那份激荡的豪情，现在让李健的声音再次把我们带回到内心的静谧之中。这首歌就像是一个人在海边独坐时，面对浩瀚天地发出的悠然感叹，温柔而辽阔，仿佛能抚平所有的不安与躁动。

在明月高悬的宁静之后，心底的某处角落或许会悄悄泛起一丝对远方的渴望。杨丞琳的这首歌唱出了一种近乎孤勇的浪漫，那种想要逃离现状，把手交给另一个人的冲动，像是在雨夜里奔跑，即使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那份坚定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听完想要被带走的冲动，接着陈奕迅的这首歌却告诉我们，有些路只能自己走完。这首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一句，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就足以让听的人心头一紧。它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也像是一次对着镜子的坦诚对话，安静地诉说着那段回不去的时光。

回忆虽然带着遗憾，但生活最迷人的地方在于转角处未知的惊喜。就像杨丞琳这两句简单的歌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相信直觉、期待相遇的年纪，那种粉红色的冒着泡泡的

爱情里不只有甜蜜的相遇，也有无声的拉扯。杨丞琳这首早期的作品，把感情里那种彼此僵持，谁也不愿先低头的窒息感唱得淋漓尽致。有时候，我们竖起浑身的刺，只是为了等一个温柔的拥抱。这种复杂又真实的情感，或许也是成长中必修的一课。

从两个人的冷战，我们把视角拉高到更广阔的姐妹情谊。杨丞琳和王心凌的合作，像是在告诉你，在那些为爱伤神的时刻，别忘了身边还有陪你笑、陪你哭的姐妹。这首歌就像一群闺蜜，聚在一起下午茶，总能在彼此的眼中找到支撑的力量，温柔又坚定。

聚散离合，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李健的这首歌像是在翻看一本泛黄的旧相册，那些逝去的年华，在风里，在雨里，在每一个不经意的回眸里。我们无法留住时间，但可以在歌声里让那些美好的瞬间缓慢地流淌过心田，感受那份淡淡的却挥之不去的余温。

沉浸在似水流年的感怀中久了，不妨来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释放。杨丞琳的这首《漂流浴室》，就像是把内心的小剧场搬到了一个封闭的浴缸里，在氤氲的水汽中，跟随迷幻的电子节拍，来一场自得其乐的独舞。这是一种很私密的、松弛的浪漫。

在浴室里自在独舞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王力宏对美的诠释。这首歌里的美，不单指外表，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态度，是灵魂深处散发的光芒。它温柔地提醒我们，每一种样貌和姿态都有其独特的风采，要学会欣赏自己，活出最舒服的轮廓。

欣赏完多元的美，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杨丞琳用这首歌告诉我们，经历过冷战、遗憾，也享受过庆祝和相遇，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确信自己值得被爱，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轻轻拍着我们的肩膀，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0: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到这里就要打烊了，希望你走出这家音乐便利店后，能带着这份温柔的余温去接纳生活的高低起伏，去拥抱那个其实很值得幸福的自己。我们下一期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彤彤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
1: 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飘香四溢的面食，用最简单的食材塑造多变的样貌。一双双巧手，如何在面食中藏入各异的风俗？一种种做法，又如何承载千家万户家的味道？解码科技是面面俱到。在古代，人们把面类食品统称为饼，随着面食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便有了较为具体的叫法。比如馒头到了五代后周时期被称为面喜。王仁玉在开元天宝仪式中记载，都中每至正月15造面喜。这里的面喜即包以馅的馒头，俗称厚皮馒头。两宋时，馒头和蒸饼又同时开始出现在餐桌和食书中了。据《孟良录》记载，南宋临安的蒸作面行里，有卖各种包子的店铺和专卖馒头的馒头铺。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宋朝无馅馒头的确已经存在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蒸饼这个名称到了宋代，因为蒸的发音接近宋仁宗赵祯，所以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宋代又改名为炊饼。而以两宋为时代背景的古典小说中也多处提到炊饼和馒头，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水浒传》中以卖炊饼为生的武大郎了。
6: 从魏晋时期出现了馒头这一称谓开始，直到今天，有的时候呢，这南北地区不同啊，馒头和包子咱们还是分不清楚，只好呢从古人的典籍当中去查考一番了。我发现啊，到了清代才出现了所谓的实心馒头这个词儿。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的第二回就曾经写过，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可见呢，在清初的时候，对于这种没

0: 馅的馒头啊就有了新的称呼了。而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还专门提到，新民府馒头白细如雪，面有银光。而他书中所描述的小馒头，一听就是那种弹性特别好的馒头。咱们今天说啊，那种特别出名的馒头店里卖的馒头，看起来挺瓷实的吧？哎，你这么一摁，它能够陷下去，陷下去的不多，只要你一松开，哎，慢慢的它又弹回来了，说明人家这馒头啊发面发得特别好。你看，在袁枚的书中啊所指的馒头特点和我们今天就非常一致了。
1: 虽然馒头和包子同样都是发酵面团蒸食，而包子一词的出现却要晚许多。据考证，包子这一称谓的出现开始于宋代。在北宋时期，包子通常指的是蒸制食用的包馅类面食。黄庭坚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喜爱吃包子。山谷集中记载，早食包子做数种，乃加肉汁粉熬鹅下饭。此外，东京梦华录中也多次提到梅花包子、鳝鱼包子、鹿家包子、猪色包子等。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宋代，包子已经成为市井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面食，而且包子这个词也被正式叫开了。到了元朝时，包子和馒头基本还都是有馅的，馅料种类已经是花样百出了。在《饮膳政要》里出现了诸如茄子馒头、剪花馒头等。到了明代，刘伯温在《多能笔试》一书中记载的馒头也都是带馅的包子而已，制作方法和元代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南方一些地区将馒头叫做包子也是有着历史渊源。除了包子这种喜闻乐见的美食之外，人们还把面团捏成各种形状，久而久之演变出造型独特的花馍。
0: 这一说到春节期间蒸馒头啊，我就立刻特别羡慕人家山东、陕西、山西还有河南等地的馒头做法。我们到那儿去看一看的话，真的会让我们非常吃惊啊，想不到当地人可以把如此普通的面团制作成啊那么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尤其是到了过年时节，您到这几个省去看看吧，不仅可以看到各种雪白的枣花馒头和颜色各异的杂粮馒头，还可以看到啊什么盘龙、元宝、寿桃、佛手、鲤鱼、十二生肖等等各种各样颜色艳丽、造型独特的花馍。这精美的花馍不仅象征着吉祥如意，同时也寓意着来年的生活蒸蒸日上，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幸福感。那么花馍制作起来难吗？花馍能当成普通的馒头一样吃吗？做起来花馍跟普通馒头有什么区别呢？
1: 花馍顾名思义就是做成的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馍，花馍又称为面花。关于花馍的记载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最初花馍是用来代替祭祀时要宰杀的牛羊。花馍的起源与传统民间的饮食和信仰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北方，面花很受人们的喜爱，每逢传统佳节，家家户户都会依照当地的习俗和惯例制作面花。在一些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这里的事指的就是婚丧嫁娶、生日祝寿、民间送礼等等需要请客吃饭的事情。可见这种兼具供奉、观赏和食用等多种功能的花馍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得有多么紧密。比起普通馒头的制作，花馍的制作过程要更复杂一些。首先，上碱发面就是个技术活，而发好面后的揉面又是名副其实的体力活。除了揉，随后还有切、捏、揪、挑、压、搓、拨、 暗的。接下来就是剪枣、安枣及镶嵌豆子，最后就是开始上锅蒸了。作为馒头的一种升华，如今花馍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延伸出了花糕、花馍、吉祥物、盘顶四个系列200多个品种。由于花馍的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在我国面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2008年，花馍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讲完了馒头、包子、花馍，咱得说说面条了。在很多节日、节气、庆典的场合当中啊，咱们中国人都得来上碗面条。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面条因为其形似绳索，所以古人呢也将其称之为是索饼，它是我们历史当中悠久的传统面食。面条作为食物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叫做竹饼或水馊饼，魏晋时期呢称之为是汤饼、水银饼、薄托等等。比如《齐民要术》当中啊就有相关的记载，咱们来说两个。一个呢叫做水银饼，这水银饼对于面粉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做之前呢就得拿细卷把这面先筛一遍，这面粉越细越好。和好了面之后呢，要把它碾成筷子粗细，一尺一节儿，然后呢盘到水当中。做的时候要用手把它搓成呢像韭菜叶子一样宽窄厚薄，放到开水里去煮。而另外一种面呢叫薄托，这恐怕呢我们大家伙都听说过。而薄托的做法呀跟水银饼非常相似，只不过呢形状大小上看呢更像是扁平的揪面片子，口感呢滑美舒长。所以说啊，在那个年代，估计我们西北人爱吃的麻食汤、面片汤在当时啊就已经有了。
1: 近代树西的饼赋说，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双城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最。形象地描绘了冬天清晨吃热汤面以充饥御寒的情景。如夏天食之，则大汗淋漓。《世说新语》记载了有一则热天食热汤饼的趣事。和平书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覆粉，正下月与热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这里的和平书便是何晏，他的姿态仪容都很美，脸特别白，魏明帝怀疑他查了粉，当时正好是夏天，就故意给他吃热汤面。吃完后，何晏大汗淋漓，撩起红衣擦脸，脸色反而更加白皙。这段话不仅证实了何晏不愧为魏晋时期的美男子，也从侧面佐证了吃面条在魏晋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到了唐代，面条依然称为薄托，不过唐代的面条又多了一种冷淘。杜甫《槐叶冷淘诗》曾这样描写这种面食：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荆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君王纳两碗，此味一时虚。这里的槐叶冷淘应该是一种绿色的凉面，类似我们现在的菠菜面。唐会要光禄寺也记载了唐代宫廷中每至冬天要造汤饼，夏天要做冷淘。冷淘即将面条煮熟后过凉水后再吃的一种面条，相当于我国北方夏季的过水凉面。短短几句诗词便可窥探出唐朝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0: 北宋年间，汤饼、薄托有了正式的名字，称作面条。而且做面的方式除了用开水煮之外，还有炒、焖、煎等方法。另外呢，面上也开始添加呀荤素不同的浇头，并出现了一定的地方风味。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汴京市面上的面条呢，有四川风味的叉肉面、大鱼面，南方风味的铜皮熟块面，寺院斋食的素面， 品类如此繁多，价格如此低廉，足以说明北宋年间的汴京城里，面条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了。而到了南宋，临安城里售卖的面条种类那就更多了。孟良录《武林旧事》对此都有详细的记录，当时有什么三鲜面、盐煎面、鱼铜皮面、笋坡肉面、炒鸡面、大刨面、银丝冷淘，还有大片铺羊面、炒鳝鱼面、卷鱼面、笋辣面、笋菜淘面等等。此时啊，面条的节令风俗性也已经出现了。《武林旧事》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冬馄饨，年薄托。”说明人们非常讲究，冬至这一天吃馄饨，过年的时候啊得吃面条。
1: 在中国，一年当中面条最被重视的日子，当属每个人的生日这一天了。而对于长寿面来说，面条长且有韧性，是判断一碗长寿面的优劣的基本标准。其中的秘密就在于面粉中的蛋白质。除开面粉本身质量问题，不同小麦品种其麦谷蛋白和纯溶蛋白的含量和比例不同，导致了面团的弹性及延展性不同，因而造成加工品质的差异。一般认为麦谷蛋白赋予面条硬度和抗拉伸强度，纯溶蛋白赋予面条延伸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才赋予了面条长寿的象征。生辰之日吃长寿面的习俗也很早就出现了。新唐书中就记载了王皇后用一碗长寿面挽回了唐玄宗的感情。文中写道：“独不念阿忠托子半壁，一斗面为生日汤饼爷。”阿忠是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的小名。原来当年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在生日那天到王仁皎家去了。可是王仁皎好赌钱喝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里连一点面都没有了。王仁皎心想，再难也不能亏待自己的金龟婿，于是就把自己身上穿的紫半壁脱下来，拿到街上换了一斗面，给李隆基做了碗长寿面。王皇后提醒李隆基，这样的艰苦岁月咱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王家待你很好，你忘记了吗？他听了王皇后的话也很感动，不再有废黜的念头。因备有象征长寿的汤面，古人还将寿辰及小孩喜三、满月、周岁时举行的庆贺宴会称之为汤饼会。初刻拍案惊奇记载：转眼间又是满月，少不得做汤饼会，众乡绅亲友齐来庆贺。那过生日的时候为什么要吃面条？据说这种习俗流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面条形状窄而长，可谓长寿。爱好谐音的中国人便借用面条的特点作为诞辰的食物，取长寿之意。宋人马永清在《懒真子》中说：“必食汤饼者，则是所谓长命面者也。”就是说，面条在当时已经成为祝福新生儿长命百岁的象征了。慢慢的，长寿面就成为生日之餐的必备品了。
0: 除了生日要吃长寿面啊，北方还讲究上车饺子，下车面。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面条名品。北京的炸酱面，武汉的热干面，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兰州的牛肉面，新疆的拉条子，成都的担担面，河南的烩面，宜宾的燃面，重庆的小面，杭州的片川，苏州的奥灶面，广州的云吞面，上海的阳春面，大排面等等。这些面条的形制不同，浇头也有很大的差异，这都是中华传统美食当中的一部分呐。 前面我们对于面食的主力军包子、饺子、馄饨、面条进行了一番介绍。那么除了这些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类面食，那就是饼。饼有发面的，有带馅的，有不带馅的，有油炸的，有烤制的，有甜的，有咸的。这要是细说起来，它的分类啊，那可实在是太多了。这么说吧，饼的制作方法要比其他的面食更加灵活，更加多样。

0: 而单就年节时俗来说呀，春饼恐怕是最有节日气息的。
1: 在给美食赋予吉祥寓意方面，还体现在立春吃春饼寓意着迎春接福。立春吃春饼是古代五辛盘春盘的遗存。春盘是指古人将春季可寻的各种蔬菜汇集于一盘，于立春节气时举家共食的一种节令吃法。春盘的食俗由来已久，近代的五辛盘及其前身。到了唐宋时，吃春盘春饼之风盛行，皇帝以春酒春饼赐予百官近臣。宋人陈元亮撰《岁时广记》称，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酒以赐近臣。至清代时，皇帝也以春饼春盘赏赐大臣进士，受赐者感激不尽。这种吃春盘春饼之俗传向民间，更以食饼制菜并相互馈赠为乐。北平风俗类征中有过记载立春吃春饼的习俗，富家食春饼被酱熏及炉烧盐腌各肉，并各色炒菜如菠菜、韭菜、豆芽菜、干粉、鸡蛋等，而以面粉烙薄饼卷而食之。这正是清末民国时期老北京人家吃的春饼，至今北京仍传承着此习俗。俗话有打春吃春饼之语，在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里，节令和美食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在寒食节这一天，人们要吃馓子，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0: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饮食习惯各有不同。在春节面点制作的时候啊，有些地区的人还特别喜欢精心炸制馓子，比如说西北各省。馓子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又称为韩聚、环饼、高环。韩聚呢又叫聚女，是和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只能吃冷食，不得动火，人们得提前准备好一点食物，于是这个寒聚也就出现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啊，就记录了制作这种食物的方法。不过呢，根据文字来看啊，当时的馓子是用米粉制作的，而不是用面做的。那么到了宋代啊，韩聚和环饼就已经登上大雅之堂了，成为庆祝节日和朝堂之上的礼仪性的食物。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当中有记录，宋徽宗的生日天宁节前后，到宫中参加祝寿的亲王、宗室、百官，他们的面前呢，就会摆放着盛有环饼、油饼、枣塔的看盘。而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有一张宋朝宴请金国使者的菜单，上面的看食里头同样有髓饼、白虎饼与环饼这样的各色面点。
1: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记载，韩聚即今馓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盐，牵索扭捻成环串之形，油煎食之。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宋氏养生部》一书，记录了当时制作馓子的方法。馓子用油和水加上一点点食盐，也可以加红糖或者蜂蜜，将面粉揉匀，随后切成围棋棋子形状的面剂子，再抹一遍食用油让它润滑，面剂中间开一个洞，用两只手慢慢搓成细条，慢慢拉伸，缠绕好几个圈后，用两根细木棍或者筷子绷住面环两端，放入滚油当中，或对折或扭，让馓子硬化塑形。细看之下，这种馓子几乎与今日北方制作的馓子无多大差别。时至今日，在全国各地几乎都能看到馓子的身影。馓子来到南方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另一种美食，变成了过年时的小吃糖环。根据东莞县志的记载， 糖环是东莞先人南迁由北方带来的食品之一，将粉团压入模子里，制作成形如藕片的坯子，放到油锅里炸至熟透后呈金黄色。糖环形状别致，外面一个圆环，里面像五角星，看起来形状大环套小环，环环相扣，象征家族子嗣连绵不断。
0: 北方过年的时候啊，还喜欢炸制排叉、麻叶等面点，往往是咸口居多，做法大同小异，将和好的面擀制极薄，下油锅炸熟就可以食用了。而在西北兰州等地，过年的时候啊，家家都会炸上些油果子，自家吃也用来啊赠与邻居。这油果子可不是水果啊，它是一种我们那边的特色面食。和面的时候得加上鸡蛋、蜂蜜还有清油。这个面剂子擀好之后呢，要切成两指宽的长条块，再斜着一刀切成菱形。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要慢慢的切。全部切好之后呢，拿这样两个小面剂子，你给它放到一块儿，哎，再用刀子在中间切上一刀，然后呢，你给它反方向从中间转一下，这一个生坯就做好了，不用搁那儿醒啊，直接放到油温大概是四成左右的锅里炸就行了。等油果子浮上来之后，你再给它翻个面，炸上一会儿，完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由于啊它便于存放，所以春节期间我们那边的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上一些油果子来招待客人。现在呢，咱们说讲究健康生活，拒绝高油高糖，这油果子呀，油炸的东西吃的少了，但人们呢总还是愿意在过年的假日时节呢，热热闹闹的架起个油锅炸上些油果子，为的就是寻找过年的味道。
1: 在中国有很多种风格各异的中式面点流派，在北方主要以北京、山东、山西、陕西为主，在南方主要以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四川为代表。每种流派都有自己传统的面点手艺和绝活，这些流派在充分利用面粉的基础上，又都各自添加了各种不同的杂粮粉、蔬菜、肉蛋奶以及各种干果后，便能制作出千变万化的不同面点。比如京式面点就有大名鼎鼎的驴打滚、豌豆黄、爱窝窝，而广式面点里的叉烧包则让老广人走到哪儿都念念不忘家乡美食。来到陕西，有一种小吃是必然不能错过的，唐代名宴剑锋宵，就是现在的泡泡油糕，犹如含苞待放的白玉兰，高贵典雅，刹那间仿佛梦回大唐。而苏式传点被称为点心界的阳春白雪，因精湛的制作技艺、逼真的形态和独特的风味，堪称舌尖上的艺术品。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在幸福而又短暂的春节里，我们除了享受阖家团圆的欢乐，更饱尝了舌尖上的家乡美味。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特色面点，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各自无可替代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流连忘返，成为中华传统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中国自古就有食不厌精、筷不厌细的传统，真要细数一下中国好吃的面食，恐怕说上几天也说不完。毕竟我们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悠久古国，地域辽阔，民族繁多，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独特的面食制作方法。而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只能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面食，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了解一下面食在我国的发展脉络。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特色面食，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无可替代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流连忘返，成为中华传统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小麦传入中国后， 经历了从历史到半历史的演化。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饺子、面条、馄饨等被端上饭桌。而当发酵工艺与面团相遇后，面食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无论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花馍，还是热气腾腾的肉馅包子，亦或是芳香馥郁的各式面点，都令人垂涎欲滴，为我们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面食盛宴。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

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吧。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这是2024年8月，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陇海马路派出所的民警出警调停一起租房纠纷的现场。
9: 你好，主任吗？咱派出所的。
10: 你好，你好，咱下去。
11: 租赁是房子是不是？
10: 那是咱是租房子。这是房东。
11: 如果情况让你了解，
10: 了解情况。
8: 这一位是房东梁先生，租户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10: 房子租了房子以后，他在有几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
11: 你给他签多少年合同？
10: 签一年。
11: 签一年
10: 啊？交了一年的
12: 啊？咱当时一签合同就直接全交了一样。
10: 你那有多长时间没有收到？
12: 有2-3个月。
10: 2-3个月没有收到。
12: 对。
8: 租户表示他已经全年交了房租，而房东小梁则说他只收到了3个月的房租。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小梁报警希望警察能出面调解。
10: 现在房租他没收到，联系不上那个中介了，是吧？
11: 对。那时候你给中介交钱，交的现金还是转账？
10: 现金。
11: 现金交的
10: 啊。
11: 签了合同是吧？那你拿了收据看没有？
10: 没有。
8: 原来租户的租金是交给中介公司，由中介公司再交给房东，可现在房东却说没有收到全部的租金。出警的民警表示，他们派出所已经接到不止一起这样的报案了。
13: 这一个月也有几起了吧，我那个同事也处理我那个此类的情形。
8: 报警的还有这位何先生，他说为了孩子读书，想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通过中介租到了满意的房子，交了一年房租，可就住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赶走了，因为房东说自己没有收到租金。
0: 你就是住在那里，天天三天两头跟房东就是扯皮啊，又是你像房东有时候还给我断电断水啊，这种情况是让人很无法接受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说那不行的情况下，给个时间让我搬离吧。
8: 这位先生是租了房子做设计师，遭遇一模一样。
14: 他那个房东他弟弟，
15: 嗯，
14: 然后就去找我们去，找我们去说他们大概有，他们出租了三个月，大概有两个月没有收到，他们没有收到房租。
15: 啊，
14: 然后他就联系这个中介公司，
15: 嗯，
14: 反正中介公司跑路了，他们先发现，并不是我们先发现。
8: 而这对夫妻则说，他们是来郑州做生意的，通过中介租了一套靠近地铁的房子，也是没住多久，房东就上门了。
15: 我们以为房东是诈骗的，我们交的就明明交的一年的钱，我们已经都交好了，交完了啊，因为他又问我们要钱，所以我们觉得，就感觉这房东小夫妻是诈骗的。
8: 这俩大学生和之前的租户一样，他们当初都是通过同一家中介公司找的房子。发生矛盾的租户和房东再去找当初签订合同的中介公司时，发现公司关门了。被骗的租户们组成了50多人的维权群，开始寻求法律解决途径。
16: 从早到晚，一直从120给我们派了将近15、16个警，就是那天一直不停地在回复警情，因为这种事儿一下突然来这么多警，我们也感到很奇怪，非常集中，就在那连续一个3、5天之内，啊，每天都能接到，陆陆续续的接到17起警。
17: 我处理警和那个我们同事，所以说那个都是那个指向那个同一家那个中介公司，啊，他跑路了，都联系不上，所以我们就感到这个异常。
8: 中介公司跑路是经营不善关门倒闭，还是存在诈骗犯罪？这是警方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房东梁先生向警方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租房子的情况。
18: 就是在我们楼下，小区楼下，然后贴的不就有那个房东直租的广告嘛？然后突然有一天是有一个是那个房屋租赁公司，他给我打电话说，就是每个月保底是给我多少钱，然后这个房屋就不，从此就不再让我管了。然后我感觉，对对对，我感觉挺放心的，然后也不用去瞎操心这个事情来打理房子啥的。
8: 经过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梁先生觉得房子委托给中介公司托管也不错，自己很省心。谨慎起见，他加了业务员微信后，核实了公司的情况。
18: 他们把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营业执照呀，然后门头啊，都给我拍过来了，我感觉还挺正规的。
15: 对对对。
18: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就是和他们合作的有多少多少客户，这个房东客户，我感觉还是挺靠谱的，然后就相信他们了。
8: 关键是这家中介公司给房东的价格还很好，周边的同类房出租价每月1000到1200元左右，这家房屋中介给的房租高出不少。
18: 像我自己租的话，最高的一个月也就是1100、1200，然后他们是一个月给我1500。
8: 于是梁先生和这家中介签了一年的托管合同，房子委托给中介出租，中介公司每月付租金给他。警方说，从梁先生讲述的签署托管合同的经过来看，中介公司是正规注册的中介，流程和合同条款都合乎法律规定，没发现什么问题。那么租户又是怎样签订的租房合同呢？何先生讲述了他租房的经历。
11: 他就是从开始到出事，
0: 也就两个月时间。
8: 何先生是外地人，租房就是为了方便孩子就近读幼儿园和小学。他是在贝壳网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和房屋中介工作人员联系上的。他说为了谨慎起见，还专门看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甚至还去了他们的公司。何先生说他那时就是有一点点不放心。
0: 就是时间太短，他的公司成立时间就是5、6个月嘛。
8: 何先生觉得这家中介公司成立时间有点短，稍微有点犹豫，但是中介给了很大的折扣。
0: 年租嘛，然后谈的价格就是1300。
8: 房子租金报价每月1800元，中介最终同意年租的话可以减500元。考虑到孩子进幼儿园读小学也要好几年，何先生就签了一年的合同，交了全年的租金和押金等各项费用，近20000元。可是一家人也就住了不到3个月，就不得不带着孩子另外找房子了。
0: 都是受害人嘛，你想他租个房子出去没有收到租金，也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的情况下，那我没收到钱，我凭什么让你住嘛，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钱交出去了，然后租了房子又住不了，也是相对来讲很痛苦，就比他们受害程度深一点吧。
8: 其他租户也都是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单从租房的过程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与此同时，警方也去工商部门调查了这家中介公司的基本情况。这家叫做河南宏才置业有限公司的中介公司成立于2022年10月，注册资金100万元，出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
16: 工商局去调取了相关的那个工商档案之后，看那公司注册信息，就是这个公司日常给租客提供的那个信息，就是法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叫什么名字，跟合同上那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8: 警方说，直到房东和租户都拿着同一套房子的2份合同交给他们，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16: 但是这两个合同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感觉呢这个中间有问题了。租客交给这个中介公司的这个房租比较低，比中介公司从房东那里边租的那个房子的价格要低，低个大概300到500元左右。
8: 这就奇怪了，中介公司从租户那里拿到的租金比交给房东的还要少，中介这样租房子不是要赔本吗？警方觉得这里边一定有猫腻。那么是什么人在管理这样的公司？他为什么要跟租户和房东签这样的合同呢？从合同上来看，这个公司压根儿就没挣过钱，从公司开始经营到最后公司关门，一直就是赔本的状态，
19: 非常不正常。他按说他应该是低价收房，高价租房，这样他有盈利，他才能经营下去。
20: 对，
19: 可是他是反的，
20: 这是反的，
19: 对，他
20: 肯定是不正常。
19: 对，这是不正常的。
8: 成立的公司不是为了盈利，那么目的何在呢？
20: 从那个时候发现不正常的时候，就可能涉嫌合同诈骗了，
19: 是已经有这个怀疑了。
8: 这家名叫宏才置业的房屋中介公司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的一个写字楼。办公室是租来的，
21: 工商登记是在金水区，而我们通过这个受害人反映，他们有人来过公司，签过合同。
20: 哦，就是他的登记注册的地方和他实际经营的地方也不一致。
21: 不一致。当时由我们找了几个受害人了解一下实际情况，然后有受害人领着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写字楼上，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把面罩一片狼藉，基本上桌子基本上都搬走了。相关的办公文件
20: 全部抄起，
21: 基本上都抄完了。
8: 警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1: 最后我们呢，仔细的搜索一遍之后，在他公司里边抽屉里边发现了2张身份证。
20: 对。
8: 办案民警认为，无关人员的身份证应该不会留在公司。
19: 搜集到2个业务员的身份证，2个人的身份证，当时不知道是业务员，就觉得那这是一个线索嘛，唯一的线索。
20: 他在这个公司里肯定是跟公司有关系的。
19: 对，他身份证在，应该不是房客或者房东的，一定是他们公司工作人员的，不管他是什么人，就当时这是一个突破口吧。
8: 警方联系上了身份证的主人小刘和小王。
16: 当时就是想通过他们通知这些业务员去查实这些公司的高层，这幕后的这老板到底是谁。
8: 经调查，小刘和小王都是短期的在这家公司干过业务员，对于公司高层的构成并不了解。他们说自己的主管就是组长。
16: 他们也是分这个层级的，有公司有经理，有组长，还有业务员，这3个层级。
8: 根据小刘小王提供的信息，警方组织了辨认，最终确定了他们的组长小李。警方找到小李，小李到案后交代，他干过房地产中介，是一个朋友王杰介绍到公司来当组长的。
22: 但说白了，我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想着公司是
1: 因为当时他给我规划了，说公司需要这么去运营，后期再去转型，然后也可能也是当时也就抱有侥幸心理，也反正就是这种稀里糊涂的。
8: 小李说，王杰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之前干过房产中介，所以一到公司他就觉得公司的经营有猫腻，但是公司给他的待遇不错，他还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加入了。小李交代，公司业务人员分两组，一组找房源，负责和房东签托管合同，一组出租房子，负责和租户签租房合同，这中间一定不能让房东和租户见面。他负责的一个小组是负责出租房子，他说他们主要用低价吸引租户。
1: 租房的时候也是自己肯定哪家低，哪个房东低给的低才会找。
20: 就这个心态就被
1: 就是说白了，这个心态就被这个公司给抓住了。
8: 小李说，向外出租时月租金通常比托管价格低300至500元，租户租期越长租金就越低，目的就是为了骗租户签下长期合同，多交租金到公司。小李只认了两个人，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介绍他进公司的王杰，另一个是他们很少见面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安。公司跑路那天，这个人到场了。
1: 法定代表人之前就说白了很少在公司露面，
20: 就郭某
1: 啊，对郭某，他突然去公司，然后跟我们说账就是公司账上没钱，
20: 就是资金链断裂的意思
1: 啊，对，跟我们这样一说。
8: 拿到小李的供词之后，警方正式传唤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安和总经理王杰。
21: 今天公司这个经营模式咋干的？
19: 他辩解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司是因为经营不善，我们资金链断了，我们就是欠了房租，
20: 还不上了，
19: 还不上了。对，我们没有骗人。
8: 郭安和王杰均表示，公司不存在诈骗租户钱款的情况，关门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经营下去。
16: 把那个合同，把那个租房合同和租客签订的那两份合同拿过来，哎，让他说，我说这两个你得讲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房东那儿收1500这个房租，出的房租是1500，但是你出的租客才1000块钱，那你这上来你就每个月就开始赔钱了，你怎么解释？那他说就是，那我们想办法就扩大经营。
19: 他们这个经营模式就是高收低租，这就是一个赔本生意。
20: 对，
19: 它不存在经营不善，它开始就是赔本的。
20: 啊，就他这个辩解不成立。
19: 对，它不成立的。
8: 对此，警方一方面请专业的审计公司审查公司的账目，同时调取了银行的监控记录，从资金流向寻找证据。
4: 落实了他这个资金，就是收款这个资金的一个账号。这个作为他们这个诈骗的团伙，他这个主管上肯定要占有这些资金。为了骗钱，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郭某这个账号，要查他的资金的最终去向。
20: 也就是说，钱到谁的手里了，谁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犯罪嫌疑。
4: 对对对，他最终这个资金到哪地方，我们要查清。
8: 经过梳理，公司收取的租金是通过提款机以零散的蚂蚁搬家方式到了几个人手中。
4: 我们查清，除了这个郭某取款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葛某和贾某两个人。这个葛某和贾某以前在公司从来没出现过，我们也不了解这个情况。最终我们查了之后，进一步这个调查，确定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有他的公司的幕后的老板，就是这个葛某和贾某两个人。
8: 取现的人除了郭安还有两个人，贾凡24岁无业，葛辉27岁无业。之后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将王杰、郭安、贾凡、葛辉四人刑事拘留，并在贾凡手机中找到了公司的人员名册和发工资的记录，据此又抓捕了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员7人。
21: 当法人有责任有风险，所以他让你当法人，是吧？那你为啥就不怕这个风险？因为你缺钱，是吧？所以你就答应他当了这个法人。
16: 葛某跟他商量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你这边先用你的那个，如果到时候出了啥事的话，我在外边给你 给你点好处，或者你真是到时候要坐牢了，你出来我给你赔偿多少多少钱。哎，他就这样跟他商量。

0: 警方调查，公司成立以后，葛辉找到了王杰担任总经理，贾凡管理公司账目。公司所谓的业务是房子托管之后的二次转租，他们通过在互联网上发表托管和租赁信息，然后由业务员和房东协商房屋托管租金，而另一路是和租户协商租房租金，谈好之后和房东租户分别签订房屋的托管合同和租赁合同，主要的原则就是房东不能和租户见面，这是诈骗很重要的环节。
1: 诈骗方式就是高收低租，长收短付，高收就是从房东那儿高价收房，低租就是把这个价格压低啊，低于那个房东的价格租给租客。
2: 正常价值，比如说一套房子可能租1000-1200，那我给你1500，那房东一听，那好啊，那当然了，那个房租高啊，就会选择他把房子委托给这家公司。
0: 嫌疑人交代，他们收房时给的价格高于市场价300元到500元，这样很快就拿到了更多的房源，而向外出租时月租金通常比托管价格低300到500元，骗租户签下长期一次性付款合同，提高支付总费用。为了把租户的钱尽可能多地留在自己手中，他们采取长收短付的方式。
1: 我从租客手里边收的租金是一年或半年的时候，但是我只付给房东是一个月月付，这样他有大量资金留在自己手里边，供自己
3: 支付。好的时候留的钱就更多嘛。
1: 对，
0: 就是采用这种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方式，这家公司在170多名租户缴纳了200多万租金后跑路。随着案件调查，警方发现这种诈骗模式还存在着传帮带现象，还有至少2家公司在以这种方式诈骗，而他们的创始人以前就在鸿财公司干过，目前也被警方立案侦查。郑州管城警方告诉记者，他们受理的此类房屋租赁合同诈骗涉及500多名受害者，涉案金额600多万元。
4: 提醒我们广大的房东，明显高于这种市场租赁价格了要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骗局，同时要尽可能的要求与这个租户进行见面对这个双方这种租赁价格等进行这种沟通确保这个真实性。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提醒我们租户在这个租金这方面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这种租赁房屋那就要提高警惕，这肯定中间会存在一些风险。支付租金的这种方式上要尽可能争取这种短付的这种形式，这样即便是我们中间发生一些意外，也可以尽可能来降低我们的损失和风险。
0: 目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郭安、贾凡、葛辉、王杰四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到10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组长小李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半。小李才20岁出头，他说自己从来都没想过会犯罪，这给了他很大的教训。
5: 以前的可能是法律意识淡薄，现在的话就包括我最近半年来就是找工作，不管是干啥都是先不想着就挣钱，先看他违不违法再去干。
3: 对，
5: 哪怕对，哪怕说挣的少一点，也愿意干，只要不违法。
6: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小伟老师，欢迎王老师。王老师，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涉嫌的是合同诈骗罪，他和诈骗罪有什么区别呢？
7: 他们的区别呢，首先呢是在侵犯的客体不同。普通诈骗呢，它所侵犯的呢是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合同诈骗呢，它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呢它还对市场交易秩序形成了危害并且呢破坏了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诈骗罪呢，它的客观表现呢是比较多样的合同诈骗呢，它的发生呢要求呢仅限于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要区别两者的话呢，关键呢就在于诈骗行为的发生是不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在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这个过程中，合同是不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一些呢普通诈骗

0: 面呢也会涉及到啊签订合同啊这样的一些手段，但是呢，如果只是以签订合同为名，合同只是一个形式，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是合同以外的其他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是普通诈骗。
1: 嗯，
0: 而本案中的犯罪行为人呢，采用了签订、履行租房合同这样的形式呢，去实施诈骗。并且呢也实际的签订履行了合同，最终呢在合同没有履行完的情况下呢就突然跑路，因此呢应该呢按照合同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
1: 嗯，那本案当中呢，你看有正式注册的公司啊，有正式签订的合同啊，包括托管合同还有租房的合同，分别来看的话呢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呢就感觉很难防范，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呢，公司合同只是犯罪行为人呢为了实现诈骗目的逃避法律责任，给自己定制的合法的外衣。那么对于这样的骗局，如果要避免的话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要谨慎的挑选中介机构，我们呢可以对这个中介机构的资质、成立时间相关的经营情况，尤其呢有没有跟客户发生争议，有没有相关的负面信息。现在自媒体都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很多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自己可以查得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要贪便宜你想想本案中，那么犯罪行为人呢采取的是高收低租的这样一种形式呢去进行这个房屋中介的业务，这明显是有悖常理的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等着我们，也不可能有人呢去赔本做生意。因此呢，不贪小便宜不妄图呢轻易的获取，不仅是对于此类骗局，也是我们防范其他大部分骗局的关键所在。
1: 自以为设计完美骗局的诈骗分子最终还是被警方抓获，警方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播出可以帮助大家识破租房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诈骗。诈骗分子在设计骗局的时候总是攻击或者利用人们心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贪婪或者是好奇。其实只要保持一份平常心，对突如其来的利益或好处保持警惕，也许诈骗分子就没有了可乘之机。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也感谢王小伟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集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思想巨人、文化巨匠。千载浩然苏东坡这本书以清晰的逻辑、详实的史料、自然而严谨的文字，对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仕宦生涯做了生动传神的刻画，再现了苏东坡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汪维宏作品《千载浩然苏东坡》。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苏东坡。苏东坡被称为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等等，但是在这一系列头衔之前，他首先是北宋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苏东坡在朝任职七年，先后担任了吏部、兵部、礼部尚书，在地方做官33年，曾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以及定州8个州的太守等职。从元佑6年到陕西凤翔做官，直到他去世，前后40年的时间，苏东坡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官员，一个有着责任感、有情怀的宋朝官吏。那么苏东坡的从政理念是什么？他的社会责任何在？他的济世安民的思想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作者汪维宏作品《千载浩然苏东坡》，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苏东坡为官的核心是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他始终将百姓的安危福祉放在首位，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直言进谏，敢于为民请命。他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例如改革盐法、水利兴修、赈灾济民等，都体现出他在那个时代的济世安民的思想。即使是他在遭遇贬谪的逆境中，他也从未放弃过为民服务的初心。他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传播文化，为当地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作者汪维宏看来，苏东坡之所以在逆境中保持达观，是因为他始终心怀希望，希望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他身上所展现出的浩然之气，是其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受到人们敬仰的重要原因。
11: 乐龄读书会，千载浩然苏东坡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为基石，独辟蹊径地将焦点聚焦于苏东坡为官从政的40载，生动且细腻地勾勒出他作为良吏、能吏、廉吏的光辉形象，同时也兼顾其生活与文学艺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苏东坡。
12: 苏东坡的一生呢，宦海浮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地方任职，他始终将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真正践行了民为邦本的理念。他的民本情怀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为官之路，也温暖了无数百姓的心。在密州任职期间，当地遭遇严重灾荒，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饿殍遍野。苏东坡心急如焚，他亲自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 他还积极组织百姓生产自救，减免赋税，鼓励开垦荒地，努力恢复当地的经济。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能够生存下来，他甚至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用于救助贫困家庭。在他的努力之下，密州的灾情得到有效控制，老百姓逐渐渡过难关，他也因此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在杭州，他对西湖的治理更是成为千古佳话。当时的西湖由于长期缺乏治理，湖面逐渐萎缩，湖水浑浊不堪，不仅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苏东坡深知西湖对杭州的重要性，他决心对西湖进行大规模整治。他带领百姓和官兵清理湖底的淤泥，变废为宝，将挖出的淤泥堆积成堤，这便是著名的苏堤。苏堤的建成不仅改善了西湖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还为百姓提供了一条便捷的交通通道，成为西湖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外，他还修建了六井，铺陈供水管道，解决了杭州城百姓的饮水问题。他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当地的农业产量，使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苏东坡的这些作为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对百姓的深切关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他深知作为一名官员，自己的职责

0: 无数的挫折和打击，然而令人钦佩的是，他始终能够保持乐生的风雨，将生活的苦难转化为诗意的篇章。我们所熟知的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因言获罪，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出狱之后，他被贬黄州，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以一种超乎常人的乐观和豁达，坦然面对一切。他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过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与百姓朝夕相处，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从他们身上汲取生活的力量。他在劳作之余，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以豪迈的笔触描绘了赤壁之战的壮丽场景，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表达了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赤壁赋》中，他与友人在赤壁之下泛舟夜游，面对浩瀚的江水和皎洁的明月，畅谈人生的哲理，抒发了自己豁达超脱的情怀。被贬惠州，他又遭遇了生活的重重困难，可是他依然能够苦中作乐，享受生活的美好。我们所熟知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从这句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苦难的淡然。在惠州，他积极参与当地的建设，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他关心百姓疾苦，致力于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因此深受百姓的敬重和爱戴。即使是被贬到当时最为荒蛮的儋州，苏东坡也丝毫没有抱怨和消沉。他以乐观的心态适应着当地的生活，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他看到当地文化教育落后，便决心在此兴办学堂，传授诗书礼仪，培养人才。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使得儋州的文化氛围逐渐浓厚起来，许多学子在他的教导下学有所成，为当地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儋州的艰苦岁月里，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写下了许多充满生活情趣的诗词和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苏东坡的乐观豁达不仅体现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更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总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去感受世界的美好。他喜欢美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等许多美食，将生活的琐碎变成了舌尖上的享受。他热爱大自然，喜欢登山临水，在山水之间感悟人生的真谛，留下了许多赞美自然的佳作。他的这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让他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也让他的人生充满了诗意和色彩。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他在诗词、书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作品风格独特，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

0: 值，成为了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传世经典。
1: 苏东坡一生创作有三个辉煌时期，他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有后两个时期是他在越过大庾岭后，此时被一贬再贬的苏东坡早已将生死得失置身度外。在诗词方面，苏东坡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对自然风光的赞美，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既有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深情表达，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他的诗词风格豪放洒脱，气势磅礴，又不失婉约细腻，情感真挚。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其深邃的意境、优美的语言和对人生的美好期许，成为千古传唱的经典之作。他的另一首代表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是他为悼念亡妻亡夫而作。这首词充满了对妻子的深深怀念和无尽的悲痛，情感真挚，催人泪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些词句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苏东坡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千载浩然苏东坡所关注的苏轼的民本情怀、乐观豁达、才华横溢，以及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浩然之气，都令人深受感动和启发。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从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质中汲取力量，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他的乐观豁达精神告诉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困难所打倒，而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浩然之气，即对理想的坚守、对正义的追求、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意志，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千载浩然苏东坡》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伟大的苏东坡，也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深刻的精神洗礼。正如书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东坡身上的浩然之气，我想会激励着每一位喜欢他的人不断前行，追寻那份超越时空的崇高和伟大，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千载浩然苏东坡》。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

0: 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9: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8: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9: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积七余时，日之西矣，羊牛下来。这是《诗经》里的黄昏，牛羊下山，鸡回鸡窝，日日夜夜，它们生息繁衍。城市里的黄昏，则是车流不息，灯火辉煌。作为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国家动物博物馆馆藏标本900多万号，其中鸟类标本就有7万多号。今晚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这里，跟随古典诗词里的鸟，探秘鸟的求偶之道。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的，仍然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晋硕副馆长。
5: 馆长好。
6: 哎，小叔，你们好。你们
5: 好，馆长又见面了。
6: 各位同学大家好。
5: 来，哎呀，我们先掌声欢迎馆长加入我们书本旅行。
6: 你们好，你们好，啊，应该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嗯，但我们面对大学生，那就得聊点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5: 对呀，
6: 对吧？我想问问你们都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5: 有没有？
7: 还没有，还
5: 没有，都没有，你也没有，有吗？
6: 之前有没有？
5: 对，
8: 幼儿园就玩那个爸爸妈妈游戏，
6: 过家家啊，我们都玩过家家，对
5: 对
6: 啊。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的这个择偶的标准是什么？
5: 这个很重要，聪聪先说。
8: 那感觉首先是长得帅，然后踏实一点的，
9: 漂亮一些，然后有修养一些。
6: 你都是外貌协会，
8: 都是外貌协会的。
10: 然后我还是更喜欢勇敢一点的女生。嗯，
6: 其实每一个人可能他的择偶标准都不一样。
5: 对
6: 啊，而且的话，我们过去有句老话，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5: 啊，是啊，
6: 对吧？我们理解的美，每一个人不一样。嗯，但是在自然界当中啊，万物，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10000多种鸟。嗯，他们每一种的择偶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今天啊，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择偶，他们的繁殖行为是什么样子。
5: 好
8: 好，
5: 我们去看看吧。
6: 好的，
8: 好。
1: 诗经里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男子选择配偶时，都会倾向于美丽而有品行的女子。直到今天，颜值仍然是大多数人择偶的标准之一。那么，在自然界中的鸟类，它们也会通过颜值来择偶吗？颜值之外，它们也会像人类一样，有更为实际的择偶标准吗？
5: 好漂亮啊！真好看。
6: 这个呢叫做什么呢？叫白冠长尾雉。冠是白色的，尾巴非常长啊，这名字也很好记。这么长长的尾巴在哪儿见过呀？
7: 我怎么觉得在京剧舞台上见过、哎、
6: 最著名的那个穆桂英挂串斗铃有一条段，
7: 是的，
6: 哒哒哒哒
7: 是这个，
6: 就是它的两个中央尾羽、哦、它一共有12根尾羽，其中有2根最长的叫中央尾羽，所以这个非常典型，雄鸟非常鲜艳，而且呢它有长长的尾羽，尾巴越长就代表我越健康，身体越健壮、嗯、所以我能够很好的吸引雌性。
7: 这就是鸟类之间求偶中是看外表的，对不对？
6: 这是很典型的，它这个颜色呢还没到那么鲜艳的地步、嗯、所以呢它实际上呢靠它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器官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啊，超乎寻常啊，这个和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
7: 嗯，有点像男生的大长腿，
6: 哎，对对对、哎、可以这么讲。其实所有的白冠长尾只雄性，它们在一起的话，它会抖动它的这个尾巴，就像这样的，类似打开，有点像孔雀开屏似的，但它又开不起来。
7: 对，
6: 但是它通过一些简单的开合呀、抖动啊，能够让雌鸟啊、雌性注意到它的这个东西。嗯，哎，就像男生一样，比如说呢，撩起胳膊，打球，啪，这个胳膊很长是吧？腿很长，然后一跃起来，那么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哇，这一下跃得这么高，腿长，然后呢，
7: 健康阳光，
6: 肩膀又宽，然后各个方面，对它某一部分的器官呢，就能体现它整体的一个价值。
1: 白冠长尾雉求偶的秘诀就是它漂亮的长尾。对于雉这种漂亮的鸟，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并把它们写到了《诗经》里。雄雉于飞，翼翼其羽，意思是说，雄雉在空中飞翔，舒展着五彩翅膀，由此而知，长着漂亮翅膀的是雄雉，而非雌雉。雉也被人们称野鸡。国家动物博物馆展陈的雉，除了白冠长尾雉，还有红腹锦鸡、白腹锦鸡、黄腹角雉等等。它们中虽然有的叫鸡，但都属于雉科。
6: 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更漂亮的，这些羽毛都是
1: 同学们在张馆长的指引下看到了更多五彩斑斓的羽毛。这些漂亮的羽毛，莫非就是鸟求偶的法宝？
6: 好，你们再看一下这个喜鹊啊，从这个、嗯、从我这个角度可能不太明显，看你们这么
7: 转一转，
6: 哎，你们转过来，
11: 从这个角度，侧面看，
6: 不同的角度，那么这个光线是不一样的。嗯，对于鸟来讲，其实它的眼睛捕捉到的这些蓝紫光是非常敏感的。嗯，有些鸟非常的蓝，它这个蓝的对于雌鸟来讲它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对于鸟来讲有很多呢是倾向于喜欢蓝色的。嗯，所以你看有一种鸟叫断蓝庭鸟，嗯，它就是超喜欢蓝色，然后呢它还捡很多各种人类垃圾当中的蓝色，比如蓝色的瓶盖啊，什么蓝色的手套啊，蓝色的口罩啊，它全捡完以后盖瓶了，然后把它当各种的蓝色的东西就拿过来，它就吸引雌性。嗯，所以这是一种它的一种择偶方式，
7: 也是一种视觉讨好。
6: 对。我们这里有猛禽啊，然后这是鹤了，因为嗯，然后到了我们这块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你像我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嗯，狂赞这个鸟，特别想支持它成为中国的国鸟。它就是古代称之为金鸡的红腹锦鸡。红腹锦鸡，你们数这个颜色啊，它至少有10种以上的颜色，
7: 看都看不过
6: 来，就这一种鸟。所以这个呢是很典型的，是靠外貌、靠外观，长得帅气、长得漂亮来吸引雌性。
1: 以艳丽的体色吸引异性，是鸟的求偶方式之一。雄性红腹锦鸡五颜六色的羽毛，可以成功吸引到雌性的注意。事实上，雄性红腹锦鸡为了增加求偶的成功率，它们还会有独特而有趣的炫耀动作。
6: 它 不光是靠鲜艳的羽毛来吸引雌性，它还要跳舞。你看它那个头后边那个披肩啊，就有点像我们披肩发似的。遇到雌性的时候呢，它的头是这样扭过来的，是侧过来的，然后呢把这个整个这个披肩羽啪就打开，然后呢整个把半张脸都遮住，整个这一扇全部都是这个黄黑黄黑的这种交错的颜色，然后展示给雌性。所以呢当雌性发现哇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披肩发很帅，所以呢他就跟他交配繁殖。所以他用这种典型的一方面是鲜艳的颜色，另一方面就是他这种行为。我们实际上这个呢叫专业上叫炫耀，就是我叫炫耀我自己很棒。男生也一样，男生可能在女生面前也有多种炫耀方式，是吧？有时候突然把胸一露是吧，展现你的胸肌和腹肌也是一种炫耀。所以呢在自然界当中，这动物呢就通过炫耀的方式，然后呢它能够吸引雌性。
7: 其实我们读的那首诗里面也有讲到它，对不对？怎么说的？
11: 金碧观音彩绘衣。
7: 对呀，你看在它身上就有印证是吧？
6: 对，金碧嘛，它这种金黄和腹部的这种红色，它强烈的这种视觉信号、视觉冲击，它能让那个整个激素水平上升，达到一个很兴奋，然后愿意与之交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7: 对。
1: 宋代人文同的《锦鸡》写道：“有时薄苏盘山舞，忽地钩舟隔者飞。”意思是说，锦鸡时而婆娑摇摆着跳舞，时而又像鹧鸪一样鸣叫着飞走了。这里说的锦鸡同样是雄性锦鸡。那么为什么雄性锦鸡既有颜值又会跳舞，而雌性锦鸡则黯淡无华？是什么造成了两性之间如此鲜明的外貌对比呢？
10: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就是雌性的这个锦鸡和这个雄性的锦鸡，他们要差那么大？他们不是也会要那个求偶？
6: 求偶是雄性向雌性来求。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雌性呢，它有一个选择的过程，这就叫性选择。这个性选择谁最早提出的？其实就是达尔文。他在《物种起源》当中专门有一章就讲 sexual selection。性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雌性产生一颗卵子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孕育卵子的过程呢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此呢一定得选一个最好的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选？我就通过外表。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什么呢？难看的就没有机会再繁殖了。
7: 对，
6: 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雌性具有无可辩驳的主导性，因此呢就导致雄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那些丑的全部淘汰。而雌的是主动去选，不是被选的，它不会变得很好看。而它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这种比较暗淡比较灰暗的这个外表，自然而然它还有一个很好的隐蔽自己，躲在一些灌丛当中啊，它就开始孵蛋。那它呢如果鲜艳的话，那就出问题了，
7: 危险了，
6: 就危险了啊，被人发现了。但是雄性就会有一个问题，雄性那么鲜艳很容易被捕食者捕杀。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鲜艳？
7: 繁育最重要。
6: 对，还是他要算这个投入和产出啊。
7: 对，
6: 所以你看后代呢就会雄性越来越漂亮，而雌性呢可能就会
7: 平凡一点，
6: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7: 但是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馆长很同意刚才三位说的择偶观点呀，就是看外形不是吗？
6: 就是外形是一部分，但是呢就是说你纵观整个演化历史，再加上如此众多的物种，比如说我们今天讲鸟11000000种，整个地球上人类发现的300多万种的这个动物的话，其实明显的这种雄性比雌性要好看的这种动物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尤其对于鸟类来讲，可能10%都不到，所以大部分来讲呢还是靠其他各种的方式方法策略，所以呢绝对不是说光靠外表。
7: 你再带我们去看看
6: 啊？那没问题，我们这管理非常多。
7: 好呀，
6: 这里边每个鸟都有故事。
7: 好，咱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选择方式。走。
6: 好，
1: 正如张馆长所说，求偶的标准直接影响到繁殖，最终实现了优胜劣汰的基因传递。雄性锦鸡的颜值是求偶和繁殖的必要，于是越来越漂亮，而雌性则完全失去了变美的必要。然而 对于雄性雉科鸟类而言，仅有颜值是不够的。为了寻找到理想的配偶，雉鸡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6: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看啊，我们更精彩的就在后边，就是眼前的它。哦，
7: 带了个围脖，
6: 黄腹角雉。哦，对对对，这个鸟你们可能觉得啊，刚才是不是长得也比较相似呀？嗯，雌雄确实不一样。
7: 对，
6: 但是除此以外的话，它有更多很复杂的求偶的行为。为什么说呢？首先来讲，你看。

0: 看啊，它这个雄鸟啊，腹部是黄的，而它喉部这块有一个肉群，肉质的一个像裙子一样。它求偶的时候呢，特别逗，它呀这个肉群啊会把它打开，打开的很大，整个把它胸部就给盖住了。头趾高气扬的，然后呢，它呢平时呢，这个头的两边啊，它会藏着它那个一个肉角，
1: 现在也能看到，
0: 哎，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它那个脚啪就立起来，有时候像辫子一样，但是它是这我们叫角质嘛，就是这么来的，让它颤抖。然后雌鸟是在石头周围活动，但是它会躲在里边，然后啪立起来，就一下搭就跳到石头上，然后把裙子打开，把这个哒哒哒哒，然后这样小胸部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然后通过这种跳舞的方式来吸引雌性，
1: 太可爱了。
0: 在野外的话呢，它还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它呢一直是比较不容易研究，不容易发现，所以过去的话呢并不知道这个黄腹角雉繁殖的时候有这种行为，过去在动物园当中呢都养过黄腹角雉，但养完以后发现它不繁殖，它没有后代，它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后来的话，我们这个中科院院士郑光美先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野外研究黄腹角雉，发现了这些有趣的求偶行为以后，他就建议动物园放一块石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放了一块石头，然后这些公鸡们就有事儿干。
1: 它需要一个舞台，
0: 它需要一个舞台，它有一个平台，有一个舞台，它才能展示自己。
1: 是。太有意思了，这等于我们发现了第二个鸟类求偶的方式，他们得有才艺展示，
0: 对，
1: 是吧？
0: 才艺，特殊才艺展示。
1: 对，还有别的吗？
0: 当然太有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鸟类一些其他的这个策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走，继续看。
2: 除了长得好看，还得会才艺表演。两只长得都好看的鸟，会跳舞的那只无疑会成为求偶比赛中胜出的一方。然而如果是在漆黑的夜晚，颜值和舞蹈都看不到了，鸟该如何求偶呢？
0: 对，这里边都是中国特有的鸟类。你看这基本上比较暗淡，颜色不是非常鲜艳。
1: 对，
0: 像棕腹大仙翁，这就是颜色非常鲜艳的蓝色，是比较典型的。
3: 那老师，我们刚才看到的鸟类，它要么是靠自己的外形求偶，要么是靠才艺表演。那晚上呢，谁也看不见谁，那它们怎么求偶呢？
0: 那怎么办呢？那有别的高招，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动物博物馆的特殊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啊，
0: 3、2、1，噔噔。
3: 这是什么声音？
0: 哇，这大家听到了吧？这个呢，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动物，叫做夜莺。我们一会儿啊，就用这个手电筒去找一找。当然，这个莺呢是老鹰的鹰，夜晚的夜啊，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动物。通过我们的手电啊，我们可以去
1: 找一找
0: 一下我们馆里的展厅。
1: 这肯定不是啦，既然说是老鹰的鹰，肯定个头应该不小。
0: 其实它的个头还真的不是太大啊，它呢比这些犀鸟啊，比这些鸡都要小。
2: 置身于安静漆黑的博物馆里，同学们切身感受到猫头鹰生活的环境，借助手电筒的照射，黑夜中的鸟看上去有些神秘。在这样什么都看不到的环境里，多高的颜值都没用了，再高超的舞蹈也无法欣赏。夜间活动的鸟都有哪些神奇的求偶之道呢？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探秘鸟的求偶之道。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飘香四溢的面食，用最简单的食材塑造多变的样貌，一双双巧手如何在面食中藏入各异的风俗，一种种做法又如何承载千家万户家的味道。解码科技是面面俱到。在古代，人们把面类食品统称为饼，随着面食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便有了较为具体的叫法。比如馒头到了五代后周时期被称为面喜。王仁玉在开元天宝仪式中记载，都中每至正月15造面喜，这里的面喜即包以馅的馒头，俗称厚皮馒头。两宋时，馒头和蒸饼又同时开始出现在餐桌和食书中了。据孟良录记载，南宋临安的蒸作面行里有卖各种包子的店铺和专卖馒头的馒头铺，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宋朝无馅馒头的确已经存在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蒸饼这个名称到了宋代，因为蒸的发音接近宋仁宗赵祯，所以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宋代又改名为炊饼。而以两宋为时代背景的古典小说中也多处提到炊饼和馒头，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水浒传》中以卖炊饼为生的武大郎了。
8: 从魏晋时期出现了馒头这一称谓开始，直到今天，有的时候呢，这南北地区不同啊，馒头和包子咱们还是分不清楚，只好呢从古人的典籍当中去查考一番了。我发现啊，到了清代才出现了所谓的实心馒头这个词儿。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的第二回就曾经写过，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可见呢，在清初的时候，对于这种没馅儿的馒头啊，就有了新的称呼了。而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还专门提到，新民府馒头白细如雪，面有银光。而他书中所描述的小馒头，一听就是那种弹性特别好的馒头。咱们今天说啊，那种特别出名的馒头店里卖的馒头，看起来挺瓷实的吧？哎，你这么一摁，它能够陷下去，陷下去的不多，只要你一松开，哎，慢慢的它又弹回来了，说明人家这馒头啊，发面发得特别好。你看，在袁枚的书中啊，所指的馒头特点和我们今天就非常一致了。
7: 虽然馒头和包子同样都是发酵面团蒸食，而包子一词的出现却要晚许多。据考证，包子这一称谓的出现开始于宋代。在北宋时期，包子通常指的是蒸制食用的包馅类面食。黄庭坚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喜爱吃包子。山谷集中记载，早食包子做数种，乃加肉汁粉熬鹅下饭。此外，东京梦华录中也多次提到梅花包子、鳝鱼包子、陆家包子、猪色包子等。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宋代，包子已经成为市井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面食，而且包子这个词也被正式叫开了。到了元朝时，包子和馒头基本还都是有馅的，馅料种类已经是花样百出了。在《饮膳政要》里出现了诸如茄子馒头、剪花馒头等。到了明代，刘伯温在《多能比试》一书中记载的馒头也都是带馅的包子而已，制作方法和元代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南方一些地区将馒头叫做包子也是有着历史渊源。除了包子这种喜闻乐见的美食之外，人们还把面团捏成各种形状，久而久之演变出造型独特的花馍。
8: 这一说到春节期间蒸馒头啊，我就立刻特别羡慕人家山东、陕西、山西还有河南等地的馒头做法。我们到那儿去看一看的话，真的会让我们非常吃惊啊，想不到当地人可以把如此普通的面团制作成啊那么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尤其是到了过年时节，您到这几个省去看看吧，不仅可以看到各种雪白的枣花馒头和颜色各异的杂粮馒头，还可以看到啊什么盘龙、元宝、寿桃、佛手、鲤鱼、十二生肖等等各种各样颜色艳丽、造型独特的花馍。这精美的花馍不仅象征着吉祥如意，同时也寓意着来年的生活蒸蒸日上，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幸福感。那么花馍制作起来难吗？花馍能当成普通的馒头一样吃吗？做起来花馍跟普通馒头有什么区别呢？
7: 花馍，顾名思义就是做成的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馍，花馍又称为面花。 关于花馍的记载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0: 最初花馍是用来代替祭祀时要宰杀的牛羊，花馍的起源与传统民间的饮食和信仰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北方，面花很受人们的喜爱，每逢传统佳节，家家户户都会依照当地的习俗和惯例制作面花。在一些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这里的事指的就是婚丧嫁娶、生日祝寿、民间送礼等等需要请客吃饭的事情。可见这种兼具供奉、观赏和食用等多种功能的花馍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得有多么紧密。比起普通馒头的制作，花馍的制作过程要更复杂一些。首先上碱发面就是个技术活，而发好面后的揉面又是名副其实的体力活。除了揉，随后还有切、捏、揪、挑、压、搓、拨、按等，接下来就是剪枣、安枣及镶嵌豆子，最后就是开始上锅蒸了。作为馒头的一种升华，如今花馍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延伸出了花糕、花馍、吉祥物、盘顶四个系列200多个品种。由于花馍的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在我国面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2008年，花馍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讲完了馒头、包子、花馍，咱得说说面条了。在很多节日、节气、庆典的场合当中啊，咱们中国人都得来上碗面条。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面条因为其形似绳索，所以古人呢也将其称之为是索饼，它是我们历史当中悠久的传统面食。面条作为食物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叫做竹饼或水馊饼，魏晋时期呢称之为是汤饼、水银饼、薄托等等。比如《齐民要术》当中啊就有相关的记载，咱们来说两个，一个呢叫做水银饼。这水银饼对于面粉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做之前呢就得拿细卷把这面先筛一遍，这面粉越细越好。和好的面之后呢，要把它碾成筷子粗细，一尺一截儿，然后呢盘到水当中。做的时候要用手把它搓成呢像韭菜叶子一样宽窄厚薄，放到开水里去煮。而另外一种面呢叫薄托，这恐怕呢我们大家伙都听说过。而薄托的做法呀跟水银饼非常相似，只不过呢形状大小上看呢更像是扁平的揪面片子，口感呢滑美舒长。所以说啊，在那个年代，估计我们西北人爱吃的麻食汤、面片汤在当时啊就已经有了。
0: 晋代树溪的饼赋说，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双城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醉。形象地描绘了冬天清晨吃热汤面以充饥御寒的情景。如夏天食之，则大汗淋漓。《世说新语》记载了有一则热天食热汤饼的趣事。和平书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覆粉，正下月与热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这里的和平书便是何晏，她的姿态仪容都很美，脸特别白，魏明帝怀疑她查了粉，当时正好是夏天，就故意给她吃热汤面。吃完后何晏大汗淋漓，撩起红衣擦脸，脸色反而更加白皙。这段话不仅证实了何晏不愧为魏晋时期的美男子，也从侧面佐证了吃面条在魏晋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到了唐代，面条依然称为薄托，不过唐代的面条又多了一种冷淘。杜甫《槐叶冷淘诗》曾这样描写这种面食：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荆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君王纳两碗，此味一时虚。 这里的槐叶冷槽应该是一种绿色的凉面，类似我们现在的菠菜面。唐会药光禄寺也记载了唐代宫廷中每至冬天要造汤饼，夏天要做冷槽。冷槽即将面条煮熟后过凉水后再吃的一种面条，相当于我国北方夏季的过水凉面。短短几句诗词便可窥探出唐朝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1: 北宋年间，汤饼、薄托有了正式的名字，称作面条。而且做面的方式除了用开水煮之外，还有炒、焖、煎等方法。另外呢，面上也开始添加呀荤素不同的浇头，并出现了一定的地方风味。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汴京市面上的面条呢，有四川风味的叉肉面、大鱼面，南方风味的铜皮熟块面，寺院斋食的素面，品类如此繁多，价格如此低廉，足以说明北宋年间的汴京城里，面条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了。而到了南宋，临安城里售卖的面条种类呢，就更多了。《孟良录》《武林旧事》对此都有详细的记录。当时有什么三鲜面、盐煎面、鱼铜皮面、笋坡肉面、炒鸡面、大刨面、银丝冷淘，还有大片铺羊面、炒鳝鱼面、卷鱼面、笋辣面、笋菜淘面等等。此时啊，面条的节令风俗性也已经出现了。《武林旧事》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冬馄饨，年薄托。”说明人们非常讲究，冬至这一天吃馄饨，过年的时候啊得吃面条。
0: 在中国，一年当中面条最被重视的日子当属每个人的生日这一天了。而对于长寿面来说，面条长且有韧性，是判断一碗长寿面的优劣的基本标准。其中的秘密就在于面粉中的蛋白质。除开面粉本身质量问题，不同小麦品种其麦谷蛋白和纯溶蛋白的含量和比例不同，导致了面团的弹性及延展性不同，因而造成加工品质的差异。一般认为麦谷蛋白赋予面条硬度和抗拉伸强度，纯溶蛋白赋予面条延伸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才赋予了面条长寿的象征。生辰之日吃长寿面的习俗也很早就出现了。新唐书中就记载了王皇后用一碗长寿面挽回了唐玄宗的感情。文中写道：独不念阿忠托子半壁，一斗面为生日汤饼爷。阿忠是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的小名。原来当年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在生日那天到王仁皎家去了。可是王仁皎好赌钱喝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里连一点面都没有了。王仁皎心想再难也不能亏待自己的金龟婿，于是就把自己身上穿的紫半壁脱下来，拿到街上换了一斗面，给李隆基做了碗长寿面。王皇后提醒李隆基，这样的艰苦岁月咱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王家待你很好，你忘记了吗？他听了王皇后的话也很感动，不再有废黜的念头。因备有象征长寿的汤面，古人还将寿辰及小孩喜三、满月、周岁时举行的庆贺宴会称之为汤饼会。初刻拍案惊奇记载：转眼间又是满月，少不得做汤饼会，众乡绅亲友齐来庆贺。那过生日的时候为什么要吃面条？据说这种习俗流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面条形状窄而长，可谓长寿。爱好谐音的中国人便借用面条的特点作为诞辰的食物，取长寿之意。宋人马永清在《懒真子》中说：必食汤饼者，则是所谓长命面者也。就是说，面条在当时已经成为祝福新生儿长命百岁的象征了。 慢慢的，长寿面就成为生日之餐的必备品了。
1: 除了生日要吃长寿面啊，北方还讲究上车饺子，下车面，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面条名品。北京的炸酱面，武汉的热干面，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兰州的牛肉面，新疆的拉条子，成都的担担面，河南的烩面，宜宾的燃面，重庆的小面，杭州的片川，苏州的奥灶面，广州的云吞面，上海的阳春面，大排面等等。这些面条的形制不同，浇头也有很大的差异，这都是中华传统美食当中的一部分呐。前面我们对于面食的主力军包子、饺子、馄饨、面条进行了一番介绍，那么除了这些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类面食，那就是饼。饼有发面的，有带馅的，有不带馅的，有油炸的，有烤制的，有甜的，有咸的。这要是细说起来它的分类啊，那可实在是太多了。这么说吧，饼的制作方法要比其他的面食更加灵活，更加多样。而单就年节时俗来说呀，春饼恐怕是最有节日气息的。
0: 在给美食赋予吉祥寓意方面，还体现在立春吃春饼，寓意着迎春接福。立春吃春饼是古代五辛盘春盘的遗存。春盘是指古人将春季可寻的各种蔬菜汇集于一盘，于立春节气时举家共食的一种节令吃法。春盘的食俗由来已久，近代的五辛盘及其前身。到了唐宋时，吃春盘春饼之风盛行，皇帝以春酒春饼赐予百官近臣。宋人陈元亮撰《岁时广记》称，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久以赐近臣。至清代时，皇帝也以春饼春盘赏赐大臣进士，受赐者感激不尽。这种吃春盘春饼之俗传向民间，更以食饼制菜并相互馈赠为乐。北平风俗类征中有过记载立春吃春饼的习俗，富家食春饼被酱熏及炉烧盐腌各肉，并各色炒菜如菠菜、韭菜、豆芽菜、干粉、鸡蛋等，而以面粉烙薄饼卷而食之。这正是清末民国时期老北京人家吃的春饼，至今北京仍传承着此习俗。俗话有打春吃春饼之语，在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里，节令和美食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在寒食节这一天，人们要吃馓子，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1: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饮食习惯各有不同。在春节面点制作的时候啊，有些地区的人还特别喜欢精心炸制馓子，比如说西北各省。馓子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又称为韩聚、环饼、高环。韩聚呢又叫聚女，是和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只能吃冷食，不得动火，人们得提前准备好一点食物，于是这个韩聚也就出现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啊，就记录了制作这种食物的方法。不过呢，根据文字来看啊，当时的馓子是用米粉制作的，而不是用面做的。那么到了宋代啊，韩聚和环饼就已经登上大雅之堂了，成为庆祝节日和朝堂之上的礼仪性的食物。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当中有记录，宋徽宗的生日天宁节前后，到宫中参加祝寿的亲王、宗室、百官，他们的面前呢，就会摆放着盛有环饼、油饼、枣塔的看盘。而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有一张宋朝宴请金国使者的菜单，上面的看食里头同样有髓饼、白虎饼与环饼这样的各色面点。
0: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记载，韩聚即今馓子也，以糯粉和面， 入少盐，千锁牛捻。

0: 细木棍或者筷子绷住面环两端，放入滚油当中，或对折就行。细看之下，这种馓子几乎与今日北方制作的馓子无多大差别。时至今日，在全国各地几乎都能看到馓子的身影。馓子来到南方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另一种美食，变成了过年时的小吃糖环。根据东莞县志的记载，糖环是东莞先人南迁由北方带来的食品之一，将粉团压入模子里，制作成形如藕片的坯子，放到油锅里炸至熟透后呈金黄色。糖环形状别致，外面一个圆环，里面像五角星，看起来形状大环套小环，环环相扣，象征家族子嗣连绵不断。
1: 北方过年的时候啊，还喜欢炸制排叉、麻叶等面点，往往是咸口居多，做法大同小异，将和好的面擀制极薄，下油锅炸熟就可以食用了。而在西北兰州等地，过年的时候啊，家家都会炸上些油果子，自家吃也用来啊赠与邻居。这油果子可不是水果啊，它是一种我们那边的特色面食，和面的时候得加上鸡蛋、蜂蜜还有清油。这个面剂子擀好之后呢，要切成两指宽的长条块，再斜着一刀切成菱形，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要慢慢的切。全部切好之后呢，拿这样两个小面剂子，你给它放到一块儿，哎，再用刀子在中间切上一刀，然后呢，你给它反方向从中间转一下，这一个生坯就做好了，不用搁那儿醒啊，直接放到油温大概是40左右的锅里炸就行了。等油果子浮上来之后，你再给它翻个面，炸上一会儿，完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由于啊它便于存放，所以春节期间我们那边的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上一些油果子来招待客人。现在呢，咱们说讲究健康生活，拒绝高油高糖，这油果子呀，油炸的东西吃的少了，但人们呢总还是愿意在过年的假日时节呢，热热闹闹的架起个油锅，炸上些油果子，为的就是寻找过年的味道。
0: 在中国有很多种风格各异的中式面点流派，在北方主要以北京、山东、山西、陕西为主，在南方主要以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四川为代表。每种流派都有自己传统的面点手艺和绝活，这些流派在充分利用面粉的基础上，又都各自添加了各种不同的杂粮粉、蔬菜、肉蛋奶以及各种干果后，便能制作出千变万化的不同面点。比如京式面点就有大名鼎鼎的驴打滚、豌豆黄、艾窝窝，而广式面点里的叉烧包则让老广人走到哪儿都念念不忘家乡美食。来到陕西，有一种小吃是必然不能错过的，唐代名宴现风销，就是现在的泡泡油糕，犹如含苞待放的白玉兰，高贵典雅，刹那间仿佛梦回大唐。而苏式传点被称为点心界的阳春白雪，因精湛的制作技艺、逼真的形态和独特的风味，堪称舌尖上的艺术品。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在幸福而又短暂的春节里，我们除了享受阖家团圆的欢乐，更饱尝了舌尖上的家乡美味。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特色面点，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各自无可替代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流连忘返，成为中华传统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中国自古就有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传统，真要细数一下中国好吃的面食，恐怕说上几天也说不完。毕竟我们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悠久古国，地域辽阔，民族繁多，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独特的面食制作方法。

0: 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只能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面食，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了解一下面食在我国的发展脉络。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特色面食，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无可替代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流连忘返，成为中华传统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小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从历史到半历史的演化。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饺子、面条、馄饨等被端上饭桌。而当发酵工艺与面团相遇后，面食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无论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花馍，还是热气腾腾的肉馅包子，亦或是芳香馥郁的各式面点，都令人垂涎欲滴，为我们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面食盛宴。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接着男性的是敏性，敏啊，这样的门里头那个文那个敏性，敏性源流异，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庄公的儿子子开，他的后代啊，因为他后来叫鲁敏公。只不过那个敏不是这个写法，那个敏是三点水，一个人民的民下面啊一个约字，是这个敏。但是这个敏和那个敏音通，所以他的后代后来就被称为敏氏。这是敏氏正宗，是鲁国国君之后。第二个源流源于姬姓，也是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名马父之后。名马父又叫名子马啊，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公元前的550年到公元前的520年，这30年左右，哎，他很活跃的。提到这个名马氏啊，咱们现在没什么人知道，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全中国人都知道，只不过现在不知道这句话是名马氏说的，8个字。这8个字，我觉得我们应该牢记的。哪8个字呢？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祸是福都你自己招的，你自己干的事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就是这个名子马说的啊。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当年是有一个复姓的，一个复姓叫名马，一个复姓叫名子，后来简化成单姓的敏氏，相传到今天。还有源于姬姓，也是姬姓，所以他的血统你看比较清楚，都是姬姓，但是哎，是姬姓里边不同来源，是春秋时期这个人还有孔子的弟子名损之后。

0: 对吧？明子谦嘛，这我们应该都知道，他是公元前536年到公元前487年的人，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文上人，是孔子的高徒，在孔门当中和颜回并称，他的德行跟颜回并称，在72贤人当中排在第二位，那这地位非常高的，在孔门弟子里。他曾经呢跟随孔子到列国游学，生病在泰山脚下去世。这个我们知道，今天海外海内外的闽氏族人如果要祭祖的话去哪里啊，就是去明子谦他的儿子明沃隐的墓地，就是明隼的墓地。明子谦墓地在哪里不太知道，他儿子葬在哪里我们是知道的，葬在闽家寨。闽家寨现在还留100多块碑呢，历代的碑还有100多块。乾隆当年手写的都圣史，都就是都时的都，都定的都，明隼就叫都圣，孟子叫雅圣，对不对？每个圣他都有，还有一个称号的，他就叫都圣。所以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有姓闵的，有姓谦的，这两个姓传下来。另外有源于地名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还有这些地方叫闵的，源于闵姓啊之后，这一些都是他的源流。闵氏它起源于鲁国的国都曲阜，那这个很清楚，主要起源于那里，当然也有别的地方起源的。战国时期鲁国灭国以后，闵氏子孙散居在山东，秦汉之际逐渐迁移到陕西、河北、河南、山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开始啊，很早在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一批移民，像我们这个家族就那个时候从陕西一带迁到江浙的啊，家谱上都有记载，那个时候迁下来。那么闵姓也开始进入了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唐宋之际长江中下游一带基本都有闵姓。北宋年间特别重要，闵称道，这个人是闵子骞的后代，闵隼的后代。北宋的时候他出使朝鲜，当时叫高丽，出使高丽，后来定居在朝鲜黎兴这个地方。这一支就是后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到今天都是朝鲜和韩国望族的黎兴闵氏，后来在韩国发展得非常非常好。在山西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闵姓，那么这样就开始更加的散向全国。所以今天闵姓我们知道也是哪都有。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因为项羽他有名，项羽名籍，所以很多姓籍的人就要避讳，改成了习。
1: 敬请关注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二部习记麻。
2: 说到闵这个姓，我马上想到福建的简称不也是闵吗？不过这个闵名字里面是一个虫字，姓闵的那个闵里面是一个文字。
3: 姓闵的历史名人吗？我真的一个也想不起来。不过我相信每个姓都有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名人。我相信闵姓也有，这一点还是请钱老师来介绍介绍吧。
0: 闵姓是出了很多大人物的，闵子骞，就我们讲的闵隼，孔子72贤人里边排第二位的，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能大家对颜回啊还多少有点了解，对这个跟颜回齐名的人大家也应该有些了解。这个人少年孤苦，其实很苦的，幼年丧母。

0: 很小的时候妈妈没了，后母啊有点虐待他，后母有点虐待他。怎么虐待呢？冬天天很冷，后母自己生的两个儿子都穿蓄着棉花的棉袄，而给明水和他的弟弟，就前妻等于生了两个了，穿的是破衣服，里面蓄的是芦花，就不蓄棉絮啊，就拿点芦花给蓄进去。他的父亲得知以后，后来他的爸爸知道了，哎，发现这个后母不贤惠，就准备把这后母给休掉。在传统中国，继母必须善待前面那个妻子生的孩子，如果你善待被视作贤惠，如果你虐待被视作不贤，是可以休的啊，是可以一直休书休掉的。他父亲准备休掉他，而明子谦就劝说了十个字，叫母在一子丹，母去四子寒。他说这个妈妈在哪也只多我一个孩子啊，孤单一个，可能对他最好，但是如果你把妈妈赶走了休掉了，四个孩子就会心寒哀动，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呀。那么后母呢，后来也感到非常的羞愧，从此开始呢就非常善待不是他自己生的那两个孩子。明子谦其实在传统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为什么？二十四孝之一，传统中国二十四孝也是没人不知道的，但今天大概也没什么人知道了。明子谦就是一个孝子啊。还有比如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离心领事，就是在朝鲜半岛繁衍的，今天当然都已经是朝鲜人或者韩国人了。这一只闽氏，这一只是朝鲜望族，高丽王朝时代就出过太师、刑部侍郎、太子少保、大将军、元敬皇后，都是姓名的，都是姓名的。到了朝鲜王朝时代，出过府院军、议政、右议政、汉城府尹、右战城、仁显王后、明成王后，都是姓明的。所以明子谦的后代啊，在异国他乡反而比在本土更加昌盛。这一好几位姓明的是影响过朝鲜的历史的，影响过朝鲜半岛整个历史的。大家前一段，但是好几年前了，有一部这个韩国的电视剧非常流行，《大长今》啊，大家去看看就知道它里边的府院军、大院军、皇后是什么一个架势啊！大家就可以看看里边的姓氏啊，所以这一支很有意思。还有要特别介绍的是吴兴闵氏啊，吴兴已经在江浙了，这一支非常清楚记载，是宋朝宝庆年间。有山东汶上南迁，后来就居住在浙江湖州吴兴的城市，是一支几百年的望族。他望到什么地步呢？明朝天顺年间开始到明朝末年，这一支出来当高官的就有二三十个人，并且出了五个半尚书，这一支啊就姓闵的。哪五个半？我只找到四个，这第五个没找到。这四个是闵圭、闵如林、闵鸿学、闵孟德，都是亲戚。那半个是谁啊？半个是闵圭的外甥，叫潘继训。潘继训是因为算他们家的外甥，外甥算半个儿子嘛，跟女婿一样的嘛，按照过去的传统啊，所以他们家出了五个半尚书。这个潘基训出生在1521年， 到1595年去世，嘉靖29年进士，历任工部、兵部、刑部尚书，是明朝著名的水利专家，治黄河有大功。我们知道黄河造福中华民族啊，但是水祸不断啊，黄河历代水祸不断啊，治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有一个好的治河大臣，能够救几百万生命，碰到一个蛮憨的没有真才实学的大臣，那老百姓的命，黄河动不动就决堤的，那你基本这一代就完了，就啊，人也都死光了，是吧？他写有一本书叫《河防一览》，叫防河灾嘛，这个到今天都是名著，历史上称他为天下治黄第一人，治理黄河这个人最有本事。这个是闵氏的外甥，就那半个尚书吴兴闵氏，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咱们都知道雕版印刷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啊，印刷术啊，啊，那雕版印刷咱们都知道在木板上反刻字，是吧？然后铺上这个宣纸，咱们刷，那么一般只有一种颜色了啊。过去印书很讲究，板子刚刻好，第一铺刷的是什么？红漆，所以印出来的叫朱印本，这是最珍贵的本子，板子最新的，就像今天第一次印刷最好的。红漆刷完以后印一本蓝漆，就不叫蓝漆，蓝墨，蓝颜色的油墨，叫蓝印本，对吧？一般外面流行的都是黑的了，直接上墨，上墨字上去印了，对吧？但是套色本就很珍贵了，就是刷出来有几种颜色。过去古人读经书有批注用红颜色啊，比如朱熹说的比如用红的啊，那么别的大师说的用蓝的黄的，可以有五色。这个书我还藏有一本啊，当然不是闵刻本，这个藏不了了，这是国宝，另外的本子。过去咱们中国的古书啊，不像咱们今天想的，咱们今天说彩版印刷，哎呦漂亮，颜色斑斓，古代就有。那么这个就是在万历年间吴兴的闵氏，叫闵其吉，首开雕版套印的先河。现在闵氏家族为这个最早的彩印做出贡献的，留下名字的还有30多个人，我们都知道的谁谁谁谁谁，他们一共印刷了书籍117部，145种，分双色、三色、四色、五色套印，就打开一看都是这个漂亮的很啊，当时称为闵刻，在中国的古籍传播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每一部闵刻都可以国宝视之啊，这也是闵氏家族的重大贡献。闵氏在中国姓氏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典型的汉族姓氏，因为咱们知道我曾经讲过，中国那么多姓氏基本都混入了兄弟民族的血统，甚至混入了外国人的血统，而闵氏相对的比较少。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93位，人口64万多，占全国总人口的4%，就1万个人里边大概4个姓名的。当然我还要再三强调，这样的数字和排行只能仅供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 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明信，光明的明，明信，它的源流也很有意思。一直出于燧人氏啊，这钻木取火的那个很古老了。燧人氏有个部下叫明游啊，那么明游是非常有才能的，而且很受燧人氏的重视，当时称为四左之一，也就是燧人氏最重要的四个帮手之一。在他的子孙当中，后来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以明为姓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明姓。另外一个源流源于姬姓，出自哪里呢？这个人太有名了，咱们在这个中国读书的啊，只要读过小学中学的人都知道，春秋时期秦国有个丞相叫百里奚，大家还记得吗？百里奚有个儿子叫百里氏，什么氏呢？势力的氏，近视眼的氏。百里氏字孟明，他的字里边势力嘛跟名有关系的嘛，古人的字和名字相关的嘛。他是秦国的将军，骁勇善战啊，击败过当时最强大的晋国军队。这位百里氏啊，也就是孟明，为秦国在西部称霸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没有他，秦国在西部的基础没有那么牢固。他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就以孟明为氏，就称为孟明氏。后来分成两支，一支孟氏，一支明氏。所以在有些地方大家看，哎，很有意思，有些地方姓孟的讲不跟姓明的通婚了啊，有的地方的孟姓这么讲的，这里边的渊源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这个老祖宗还是知道这些族谱啊、家谱啊，他知道，哦，我这个孟是和明原来是一致的，我这个孟还真不是孟子这一支，比如啊，比如也，那么我们不能通婚。现在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了，孟和明是有这样一个关联。还有源于鲜卑族里面的一支，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改成汉姓，还有源于姬姓，也是很了不起来的，是周公旦的儿子，叫姬明宝，里边有个光明的明啊。这个呢，我们知道，是有我们出土的青铜器啊，传世的青铜器啊，上面不是有铭文吗？当当当当有好多文字吗？这个铭文里边就提到过姬明宝。姬明宝在周公旦去世以后，他承袭了周公的职务， 执掌三四四方，都管了三件最要紧的政事，还要管四方的诸侯。他在他的支父子孙当中，就有以这个宁宝作为氏的，也就后来变成姓了啊。宁宝后来就变成了宁氏宝氏。现在有姓宝的，我就认识一个，还是咱们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姓宝，啊，所以这一支就分开了，啊。还有呢，源于官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带名字的官位很多，比如宁府、明堂令啊等等等等，明伟郎等等等等，这都是官位了。那么这些官位担任过这些官位的子孙很多就以名为姓啊。那么当然还有在很多兄弟民族当中姓名的啊，所以名氏的这个来源非常的丰富多彩。比较有意思的三个来源我要着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太有意思了。一个源于回族，回族中的名氏比较早的在明朝洪武三年，就是公元1370年，已经见于史籍。他是什么呢？他是奉旨公平缅甸，还很厉害的，这一次把缅甸给公平了，驻守云南，有个都指挥使，名字叫明公。他在那边，他是回族，带兵平了缅甸，他没有回来他的后代，所以今天云南腾冲有一支姓明的，到现在已经20多代，辈分不乱，非常清楚，说我就是明公带到打仗，留在云南的子孙，这一支非常了不起。后来南明的时候，贵王朱由榔，大家知道南明的小朝廷嘛，辗转进入云南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忘，在他身边坚持到最后的，就有一批回族的将士，他还是认了，就是我们是效忠明朝的，里边就非常多的名士，就跟着他。啊，任明朝的正朔，那么这样的名士还是在腾冲和宝山一带，啊，这一支到了明朝，这个还很有事啊。这一支有一段时间不姓名了，明朝灭亡以后啊，他不姓名了，他不敢姓名了。但是到了清朝的同治年间，他又打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他又恢复名姓了。这一支明姓家族非常了不起，这一支后来散布到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啊，今天宁夏固原县河川乡，还有一个地名叫明川，就当地住的都是姓明的回族的朋友啊，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源流也很有意思，大家还记得元末明初啊，跟朱元璋一块差不多，那时候还有一个红巾军，大家还记得吧？红巾军有个首领叫闵玉珍，大家还记得吧？但他这个闵是上面一个日子，下面一个文字，本来叫闵玉珍。这一支啊，因为信奉明教，大家金庸先生的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明教啊，信奉明教，他改为闵这个名字，因为他信这个教，所以他叫闵玉珍，他的子孙后代就叫闵氏。最后一个源流，这个可是太复杂了。明朝灭亡以后，我们知道当时的汉族啊，反满的情绪是非常激烈的，因为觉得异族统治了嘛，就出现了明末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怪姓，就历史上没有的，历史上没有的。这批怪姓里边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一些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很怪的是旷日持久的旷，他这边一个日，那边一个广，他反正跟日月有点关系的旺啊。很怪的是文啊，昂 那都有日月这样的一个啊，比如色啊，比如声，比如静啊，朗月鹏，大家发现吗？两个月啊，总会用日和月来给自己起姓，比如福啊，望，抬头仰望的望，王月，大家看到吗？所以这样的非常非常多，还有姓朝，朝鲜的朝，还有姓仙，暹罗的仙，这样的一个姓我查到有七八十个，突然在明末出现明王以后都是改的，就我姓彭了啊，我原来姓什么改姓彭了。那么这里边改的最多的是在明朝当官的这些遗老门阀豪生文人的子女就全姓名了，就我们从今往后姓名了，因为这是一个朝代更迭嘛。进来以后再进行户籍统计的时候，原来的资料乱了嘛，我就姓说我就姓名了，所以有很多姓名的来源非常复杂，原来姓什么现在自己不知道了，他们从明末开始改姓名的。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话来讲明姓在历史上的迁徙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没法谈了，它不是像别的姓这样有主要几支啊，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或者从南向北，咱们看得出来它是就地起来的，大家知道吗？叭叭叭就起来好多姓名的，所以它的迁徙情况我们就在这里啊不跟大家来讲述了。现在有明氏大宗会，还有一个宗亲会了啊，那么这个活动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因为这个没法排辈分啊。比如像我们前世辈分很清楚的啊，我们每年祭祖在浙江临安或者在江苏无锡，我们现在论辈分的啊，我有时候碰到过岁数很大但低我好几辈的，我心里感觉就比较爽啊，这个事情比较爽。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倒霉啊，会碰到一小孩他辈分比我高的，我心里就比较纠结，对吧？那么这个是辈分很清楚，对吧？但是名姓是谈不上的，除非他原来正宗名氏，但是时间久了都混起来了啊。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很多名姓的人物了，当当当，像闵玉生啊等等等等，提到了很多了啊，回族的这位指挥使啊，咱们都提到了。我在这里还想介绍一个，咱们不应该把他忘了，是一位蒙古族名姓，叫什么呢？名字叫明安图，字静安，是清代的数学家。这个人担任过清天监的监正，就好比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啊，类似于这样一个职务。当时西方人来华，介绍了圆周率，有关圆周率。圆周率咱们都知道啊，我们小时候，现在我不太了解孩子，因为现在有计算器，孩子们都不必。我们小时候背过小数点100位以后的，3.141592到3.141597之间嘛，是吧？往下背了，现在没必要。当时西方人传进来这个圆周率，介绍了三个公式，没法证明。西方当时啊，把当时的一个数学难题带过来了。就是这位蒙古族的名姓明安图，经过30年的刻苦钻研，30年啊，证明了这个公式，同时还发明了另外6个公式，他还捎带着弄了6个公式，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割圆密律解法》，解快捷的，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研究圆周率。书没有写成，明安图就去世了。这个是明姓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所以咱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在数学方面没有天才，不能这么说啊。古代有好多了不起的数学家，这就是一个。明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姓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我查到的资料排在第282位，人口23万3000多，还有一种说法说将近20万。这个数字都只能参考的，20多万吧，20万左右名姓在全国有，但是来源于几百个来源啊，这个就很难统计了。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 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林花。

0: 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go on.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的余晖把天边染成温柔的橘色，属于这个盛夏的最后一缕热情却还在空气里跳动。这里是日落时光，我是你的音乐陪伴者。在流行歌曲的银河里，我们打捞起那些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怦然心动的瞬间。接下来的旋律，有的像冰镇汽水一样清爽，有的像晚风拂面般轻柔。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曾深深住进过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趁着天光未暗，一起打开这份属于夏末的流行音乐札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情歌。它或许没有最华丽的词藻，却记录着我们最真实的模样。当旋律响起，那些深藏在心底的话，就这样被温柔地唱了出来。

唱完了一个人的深情独白，我们来聊聊那种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倔强。就像小小的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却依然仰望着天空。有时候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方向是对的，每一步都算数。

如果夏天的风有味道，那一定是窗外那棵树的清香，夹杂着旧课本和阳光的味道。下一首歌会带我们回到那个趴在桌上用耳机线偷听音乐的年少时光，麻雀的聒噪和你的微笑，都是那个季节里最动人的诗篇。

从青涩的校园诗篇里走出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带着锋芒的自信，不是高冷，而是一种属于年轻人的傲娇姿态，用最洒脱的节奏，表达最真实的自我态度。

有时候，快乐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放下那些深沉的情绪，让我们跟着一段洗脑又充满活力的旋律摇摆起来，就像那种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轻松时刻，简单直接，却能瞬间点燃全场的气氛。

刚才那种快乐的感觉还没褪去，现在让我们把这份热情直接拉到满格。八月的尾巴，好像连空气都要燃烧起来了，让我们一头扎进这滚烫的节奏里，感受那种被夏日激情彻底点燃的炽热。

当我们被夏日的热浪席卷过后，心里泛起的是那份最甜蜜的悸动。恋爱就像一首歌的主旋律，一旦响起，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粉红色的背景。听，这是属于两个人共同谱写的心跳声。

既然听到了爱的旋律，就别再犹豫不决。在感情的世界里，有时候需要一点直球式的勇敢，大胆地伸出手，去索要那份专属的温柔，让这个夏天不留遗憾。

爱不仅需要外放的勇气，更需要内心的滋养。即使外面再喧嚣，也要记得在自己的心田里种下一片花海。这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永远繁花似锦，永不荒芜。

每一段经历，每一次心动，都像是一块散落的拼图碎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兜兜转转，就是为了找到那些能够严丝合缝拼凑在一起的人和事，慢慢拼凑出那个完整的、闪闪发光的自己。

在拼凑完整人生的路上，总会有一些风雨飘摇的时刻，就像在风中摇曳的烛火，虽然微弱，却依然顽强地亮着。这种脆弱中的坚韧，或许正是生活最真实也最动人的质感。

经历过飘摇的风雨，反而能激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有一种美丽，不是养在温室里的娇嫩，而是哪怕从高处坠落，也要在尘埃里开出绚烂的花朵。这种破碎后的重生，比一帆风顺更加令人惊艳。

花开过后，我们继续在感情的道路上摸索前行。这条路或许崎岖，或许漫长，途中的风景只有走过的人才能体会。每一段路程都是为了让终点的那份相遇显得更加珍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

0: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是中国主动向

0: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

0: 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 些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4: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13: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0: 就算俺不散，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3: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4: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5: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6: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8: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

0: 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本台消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亿美元， 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 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 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 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 其中死亡2516例。 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 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 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致敬
4: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集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

0: 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2: 从接下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的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 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

0: 不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刷 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

0: 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一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 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0: 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2: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他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2: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 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嗯，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两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0: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钱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幕低垂，当城市的灯火逐渐阑珊，总有一片无垠的星空在头顶温柔铺展。这光穿越了亿万光年的距离，落在我们肩头，像极了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和深藏心底的热爱。今晚就让这些关于星星的歌化作夜风里最轻的耳语，陪你一起细数那些散落在银河里的星矢。你看，星光总是这样，不言不语，却温柔地接住了所有仰望的目光。无论此刻的你正怀揣着怎样的期待，那片深邃的夜空总能给你一个沉默但坚定的回应。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抬头，望向那片属于我们的星空。

有时，最浪漫的距离不是紧紧相依，而是隔着一片安静的夜色，共享同一片星光。两双眼睛望向同一片星辰，心意便在这静谧中悄然相连。此刻，你心里浮现的又是谁的模样呢？

最动人的星光或许并不在天上，而在我们望向真爱之人时的眼眸里，那是一种比银河还要璀璨的光亮，藏着无尽的笑意与温柔。当爱意满溢时，眼底自有星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星空，它或许记录着年少的梦想，或许安放着珍贵的回忆。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被时光温柔包裹的画面，便如幻灯片般在眼前一帧帧闪过。

如果星空是一张巨大的画布，那每一颗星星都是我们洒向夜空的情绪碎片，它们闪烁着不同的光泽，有喜悦的明亮，也有思念的微光，共同汇聚成了我们生命里这片浩瀚的宇宙。

有人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如果可以，真想跨越尘世的距离，陪你去看一场最盛大的流星雨。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只要肩并肩站着，一起仰望，就是最美好的时光了。

星光从不在乎国界与语言，它以一种最纯粹的方式抚慰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这首歌，用简单的旋律勾勒出夜空的轮廓，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在同一片星光下。

如果热爱有方向，那一定是向着光亮的地方，就像一颗勇敢的流星，不畏惧黑暗的旅途，只为那一刻的燃烧与抵达。愿我们都有奔赴心中那片星空的勇气，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光。

小时候，我们总喜欢数星星，却怎么也数不清，就像那些层出不穷的快乐与天马行空的幻想。长大后才发现，真正数不尽的，是那些散落在时光缝隙里细碎而美好的瞬间。

科学上说，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爆炸的恒星。原来，我们本就是星辰的孩子，是散落在宇宙各处的星辰。这样想来，每一次相遇，或许都是星辰与星辰的久别重逢。

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名为“我以为”的思绪里，以为能抓住那一缕风，以为能留住那一颗星，以为那些道过晚安的人就永远不会离开。这首略带感伤的歌，送给那些曾经在星空下独自徘徊的心事。

当我们走过那些迷茫的夜路，总会遇到一个人，他像夜空中的北极星一样，为你指明方向，让你不再孤单。从此，你的世界被点亮了，那个人也就成了你眼中唯一的星空。

在浩瀚的宇宙里，一等星的光芒最为耀眼。而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那些为了热爱而全力以赴的日子，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就是我们生命里的一等星，值得被铭记，被歌颂。

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而星辰赋予了我们寻找光明的力量。每一份微小的善意，每一次不经意的鼓励，都像是星辰给予的光，虽然微弱，却足以温暖人心，照亮前行的路。

听过了那么多关于星空的歌，最终发现有些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无形却不可或缺，就像无声的陪伴，就像静谧的夜空，它包裹着你，给你安宁。让我们在这首空气里，感受那份如呼吸般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0: 今晚的夜色航程就要靠岸了，但头顶的星空永远不会熄灭。希望这些关于星空的歌能成为你今夜梦里的背景音乐。生活或许偶尔会让我们低头赶路，但别忘了，只要你愿意抬头，那片璀璨就一直在那里，守护着你内心深处的热爱与美好。晚安，每一位在星空下聆听的你。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这是2024年8月，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陇海马路派出所的民警出警调停一起租房纠纷的现场。
10: 你好，主任吗？咱派出所的。
11: 你好，你好，咱下去。
12: 昨天是放的
11: 时候，那是干子做饭的。
12: 哦，
11: 这那个哪，这是房东。
12: 若经管上也了解，
11: 了解清楚。
9: 这一位是房东梁先生，租户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13: 放把他这个放了以后，他再有几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
12: 你给他签多长时间合同？
14: 签一年。
12: 签一年
14: 啊？
13: 交了一年的
14: 啊？咱当时一签合同的时候就直接全交了一样。
13: 你那有多长时间没有收到？
14: 有两三个月。
13: 两三个月没有收到了。
15: 租户表示他已经全年交了房租，而房东小梁则说他只收到了三个月的房租。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小梁报警希望警察能出面调解。
13: 现在房租他没收到，联系不上那个中介了，是吧？
12: 对。那时候你给中介交钱，交的现金还是转账？
14: 现金。
12: 现金交的
14: 啊。
12: 签这个合同时候，他家里有收据还没有？
14: 没有。
15: 原来租户的租金是交给中介公司，由中介公司再交给房东，可现在房东却说没有收到全部的租金。出警的民警表示，他们派出所已经接到不止一起这样的报案了。
16: 这一个月也有几起了吧？我那个同事也处理过那个此类的情形。
15: 报警的还有这位何先生，他说为了孩子读书，想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通过中介租到了满意的房子，交了一年房租，可就住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赶走了，因为房东说自己没有收到租金。
17: 你就是住在那里，天天三天两头跟房东就是扯皮啊，又是你像房东有时候还给我断电断水啊，这种情况是让人很无法接受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说那不行的情况下，给个时间让我办理吧。
15: 这位先生是租了房子做设计师，遭遇一模一样。
18: 他那个房东他弟弟，
19: 嗯，
18: 然后就去找我们去，找我们去说他们大概有，他们出租了三个月，大概有两个月没有收到，他们没有收到房租。
19: 啊、
18: 哦。然后他就联系这个中介公司，
19: 嗯，
18: 反正中介公司跑路了。他们先发现，并不是我们先发现。
15: 而这对夫妻则说，他们是来郑州做生意的，通过中介租了一套靠近地铁的房子，也是没住多久，房东就上门了。
20: 我们以为房东是诈骗的，我们交的就明明交的一年的钱，我们已经都交好了，交完了啊，你们他又问我们要钱，所以我们觉得，就感觉这房东小夫妻是诈骗的。
15: 这俩大学生和之前的租户一样，他们当初都是通过同一家中介公司找的房子。发生矛盾的租户和房东再去找当初签订合同的中介公司时，发现公司关门了。被骗的租户们组成了50多人的维权群，开始寻求法律解决途径。
21: 从早到晚，一直从120给我们派了将近15、16个警，就是那天一直不停地在回复警情，因为这种事儿一下突然来这么多警，我们也感到很奇怪，非常集中，就在那连续一个3、5天之内，啊，每天都能接到陆陆续续的接到17起警。
16: 我处理警和那个我们同事，所以说那个都是那个指向那个同一家那个中介公司，啊，他跑路了，都联系不上，所以我们就感到这个异常。
15: 中介公司跑路是经营不善关门倒闭，还是存在诈骗犯罪？这是警方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房东梁先生向警方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租房子的情况。
22: 就是在我们楼下，小区楼下，然后贴的不是有那个房东直租的广告嘛？然后突然有一天是有一个是那个房屋租赁公司，他给我打电话说，就是每个月保底是给我多少钱，然后这个房屋就不从此就不再让我管了。然后我感觉，对，我感觉挺放心的，然后也不用去瞎操心这个事情来打理房子啥的。
15: 经过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梁先生觉得房子委托给中介公司托管也不错，自己很省心。谨慎起见，他加了业务员微信后核实了公司的情况。
22: 他们把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营业执照呀，然后门头啊都给我拍过来了，我感觉还挺正规的。
19: 对。
22: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就是和他们合作的有多少多少客户，这个房东客户，我感觉还是挺靠谱的，然后就相信他们了。
15: 关键是这家中介公司给房东的价格还很好，周边的同类房出租价每月1000到1200元左右，这家房屋中介给的房租高出不少。
22: 像我自己租的话，最高的一个月也就是1100、1200，让他们是一个月给我1500。
15: 于是梁先生和这家中介签了一年的托管合同，房子委托给中介出租，中介公司每月付租金给他， 警方说，从梁先生讲述的签署托管合同的经过来看，中介公司是正规注册的中介，流程和合同条款都合乎法律规定，没发现什么问题。那么租户又是怎样签订的租房合同呢？何先生讲述了他租房的经历。
12: 就是从开始到出事儿，
1: 也就两个月时间。
12: 两个月。

0: 何先生是外地人，租房就是为了方便孩子就近读幼儿园和小学。他是在贝壳网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和房屋中介工作人员联系上的。他说为了谨慎起见，还专门看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甚至还去了他们的公司。何先生说他那时就是有一点点不放心，
1: 就是时间太短，他的公司成立时间就是五六个月嘛。
0: 何先生觉得这家中介公司成立时间有点短，稍微有点犹豫，但是中介给了很大的折扣。
1: 年租嘛，然后谈的价格就是1300。
0: 房子租金报价每月1800元，中介最终同意年租的话可以减500元。考虑到孩子进幼儿园读小学也要好几年，何先生就签了一年的合同，交了全年的租金和押金等各项费用，近20000元。可是一家人也就住了不到3个月，就不得不带着孩子另外找房子了。
1: 都是受害人嘛，你想他租个房子出去没有收到租金，也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的情况下，那我没收到钱，我凭什么让你住嘛，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钱交出去了，然后租了房子又住不了，也是相对来讲很痛苦，就比他们受害程度深一点吧。
0: 其他租户也都是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单从租房的过程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与此同时，警方也去工商部门调查了这家中介公司的基本情况。这家叫做河南宏才置业有限公司的中介公司成立于2022年10月，注册资金100万元，出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
2: 工商局去调取了相关的那个工商档案之后，看那公司注册信息，就是这个公司日常给租客提供的那个信息，就是法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叫什么名字，跟合同上那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警方说，直到房东和租户都拿着同一套房子的2份合同交给他们，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2: 但是这两个合同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感觉呢这个中间有问题了。租客交给这个中介公司的这个房租比较低，比中介公司从房东那里边租的那个房子的价格要低，低个大概300到500元左右。
0: 这就奇怪了，中介公司从租户那里拿到的租金比交给房东的还要少，中介这样租房子不是要赔本吗？警方觉得这里边一定有猫腻。那么是什么人在管理这样的公司？他为什么要跟租户和房东签这样的合同呢？从合同上来看，这个公司压根儿就没挣过钱，从公司开始经营到最后公司关门，一直就是赔本的状态，
3: 非常不正常。他按说他应该是低价收房，高价租房，这样他有盈利，他才能经营下去。
4: 对，
3: 可是他是反的，
4: 他是反的，
3: 对，他
4: 肯定是不正常的。
3: 对，这是不正常的。
0: 成立的公司不是为了盈利，那么目的何在呢？
4: 从那个时候发现不正常的时候，就可能涉嫌合同诈骗了，
3: 是已经有这个怀疑了。
0: 这家名叫宏才置业的房屋中介公司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的一个写字楼。办公室是租来的，
5: 工商密地是在金水区，而我们通过这个受害人反映，他们有人来过公司，签过合同。
4: 就是他的登记注册的地方和他实际经营的地方也不一致。
5: 不一致。当时由我们找了几个受害人了解一下实际情况，然后有受害人领着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写字楼上，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把面罩一片狼藉，基本上桌子基本上都搬走了。相关的办公文件
4: 全部抄起，
5: 基本上都抄完了。
0: 警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所以说，我们呢仔细的搜索一遍之后，在他公司里边抽屉里边发现了2张身份证。
4: 对。
0: 办案民警认为，无关人员的身份证应该不会留在公司。
3: 搜集到2个业务员的身份证，2个人的身份证，当然不知道是业务员，就觉得那这是一个线索嘛，唯一的线索。
4: 他在这个公司里肯定是跟公司有关系的。
3: 对，他身份证在，应该不是房客或者房东的，一定是他们公司工作人员的，不管他是什么人，就当时这是一个突破口吧。
0: 警方联系上了身份证的主人小刘和小王。
2: 当时就是想通过他们通知一些业务员去查实这些公司的高层，这幕后的这老板到底是

0: 情。
1: 经调查，小刘和小王都是短期的在这家公司干过业务员，对于公司高层的构成并不了解。他们说自己的主管就是组长。
0: 他们也是分这个层级的，有公司有经理，有组长，还有业务员这三个层级。
1: 根据小刘小王提供的信息，警方组织了辨认，最终确定了他们的组长小李。警方找到小李，小李到案后交代，他干过房地产中介，是一个朋友王杰介绍到公司来当组长的。
2: 但说白了，我还是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公司是，因为当时他给我规划了，说公司需要这么去运营，后期再去转型，然后可能也是当时也是抱有侥幸心理，也反正就是这种稀里糊涂的。
1: 小李说，王杰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之前干过房产中介，所以一到公司，他就觉得公司的经营有猫腻，但是公司给他的待遇不错，他还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加入了。小李交代，公司业务人员分两组，一组找房源，负责和房东签托管合同，一组出租房子，负责和租户签租房合同，这中间一定不能让房东和租户见面。他负责的一个小组是负责出租房子，他说他们主要用低价吸引租户。
2: 租房的时候也是自己肯定哪家低，哪个房东低给的低才会找。
3: 对，就这个心态就被这个，
2: 被就是说白了，这个心态就被这个公司给抓住了。
1: 小李说，向外出租时，月租金通常比托管价格低300至500元，租户租期越长，租金就越低，目的就是为了骗租户签下长期合同，多交租金到公司。小李只认了两个人，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介绍他进公司的王杰，另一个是他们很少见面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安。公司跑路那天，这个人到场了。
2: 法定代表人之前就说白了很少在公司露面，
3: 就郭某
2: 啊，对郭某，他突然去公司，然后跟我们说账就是公司账上没钱，
3: 就是资金链断裂的意思
2: 啊，对，跟我们这样一说。
1: 拿到小李的供词之后，警方正式传唤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安和总经理王杰。
4: 前任公司这个经营模式咋干的？
5: 他辩解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司是因为经营不善，我们资金链断了，我们就是欠了房租，
3: 还不上了，
5: 还不上了。对，我们没有骗人。
1: 郭安和王杰均表示，公司不存在诈骗租户钱款的情况，关门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经营下去。
0: 把那个合同，把那个租房合同和租客签订的那两份合同拿过来，哎，让他说，我说这两个你得讲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房东那儿收1500这个房租，出的房租是1500，但是你出的租客才1000块钱，那你这上来你就每个月就开始赔钱了，你怎么解释？那他说就是，那我们想办法就扩大经营。
5: 他们这个经营模式就是高收低租，这就是一个赔本生意。
3: 对，
5: 它不存在经营不善，它开始就是赔本的。
3: 就它这个辩解不成立。
5: 对，它不成立的。
1: 对此，警方一方面请专业的审计公司审查公司的账目，同时调取了银行的监控记录，从资金流向寻找证据。
6: 裸测了他这个资金，就是收款这个资金的一个账号，这个。作为他们这个诈骗的团伙，他这个主管上肯定要占有这些资金，为了骗钱，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郭某这个账号，要查他的资金的最终去向。
3: 也就是说，钱到谁的手里了，谁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犯罪嫌疑。
6: 对对对，他最终这个资金到哪地方，我们要查清。
1: 经过梳理，公司收取的租金是通过提款机以零散的蚂蚁搬家方式到了几个人手中。
6: 我们查清，除了这个郭某取款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葛某和贾某两个人。这个葛某和贾某以前在公司从来没出现过，我们也不了解这个情况。最终我们查了之后，进一步这个调查，确定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他的公司的幕后的老板，就是这个葛某和贾某两个人。
1: 取现的人除了郭安，还有两个人：贾凡24岁，无业；葛辉27岁，无业。

0: 警方调查，公司成立以后，葛辉找到了王杰担任总经理，是房子托管之后的二次转租。他们通过在互联网上发表托管和租赁信息，然后由业务员和房东协商房屋托管租金，而另一路是和租户协商租房租金。谈好之后，和房东、租户分别签订房屋的托管合同和租赁合同，主要的原则就是房东不能和租户见面，这是诈骗很重要的环节。
1: 诈骗方式就是，高收低租，长收短付。高收就是从房东那儿高价收房，低租就是把这个价格压低啊。低于这个房东的价格租给租客，
2: 正常价值，比如说一套房子可能租1000-1200，那我给你1500，那房东一听，那好啊，那当然了，那个房租高啊，就会选择他把房子委托给这家公司。
0: 嫌疑人交代，他们收房时给的价格高于市场价300元到500元，这样很快就拿到了更多的房源，而向外出租时，月租金通常比托管价格低300到500元，骗租户签下长期一次性付款合同，提高支付总费用。为了把租户的钱尽可能多地留在自己手中，他们采取长收短付的方式。
1: 我从租客手里边收的租金是一年或半年的时候，但是我只付给房东是一个月月付，这样他有大量资金留在自己手里边，工资
3: 好的时候留的钱就更多嘛。
1: 对，
0: 就是采用这种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方式，这家公司在170多名租户缴纳了200多万租金后跑路。随着案件调查，警方发现这种诈骗模式还存在着传帮带现象，还有至少2家公司在以这种方式诈骗，而他们的创始人以前就在鸿彩公司干过，目前也被警方立案侦查。郑州管城警方告诉记者，他们受理的此类房屋租赁合同诈骗涉及500多名受害者，涉案金额600多万元。
4: 提醒我们广大的房东，明显高于这种市场租赁价格了，要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骗局。同时了，要尽可能的要求与这个租户进行见面，对这个双方了这种租赁价格等进行这种沟通，确保这个真实性。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提醒我们租户，在这个租金这方面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这种租赁房屋那就要提高警惕，这肯定中间会存在一些风险。支付租金的这种方式上，要尽可能争取这种短付的这种形式，这样即便是我们中间发生一些意外，也可以尽可能来降低我们的损失和风险。
0: 目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郭安、贾凡、葛辉、王杰四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到10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组长小李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半。小李才20岁出头，他说自己从来都没想过会犯罪，这给了他很大的教训。
5: 以前呢，可能是法律意识淡薄，现在的话，就包括我最近半年来，就是找工作，不管是干啥，都是先不想着就挣钱，先看他违不违法再去干。
3: 对，
5: 哪怕对，哪怕说挣的少一点，也愿意干，只要不违法。
6: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小伟老师，欢迎您，王老师。王老师，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涉嫌的是合同诈骗罪，他和诈骗罪有什么区别呢？
7: 他们的区别呢，首先呢是在侵犯的客体不同。普通诈骗呢，它所侵犯的呢是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合同诈骗呢，它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呢，它还对市场交易秩序形成了危害并且呢破坏了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诈骗罪呢，它的客观表现呢是比较多样的合同诈骗呢，它的发生呢，要求呢仅限于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要区别两者的话呢，关键呢就在于诈骗行为的发生是不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在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这个过程中，合同是不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一些呢

0: 普通诈骗呢，也会涉及到签订合同这样的一些手段。但是呢，如果只是以签订合同为名，合同只是一个形式，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是合同以外的其他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是普通诈骗。
1: 嗯，
0: 而本案中的犯罪行为人呢，采用了签订旅行租房合同这样的形式呢，去实施诈骗，并且呢，也实际的签订履行了合同，最终呢，在合同没有履行完的情况下呢，就突然跑路，因此呢，应该呢，按照合同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
1: 嗯，在本案当中呢，你看有正式注册的公司啊，有正式签订的合同啊，包括托管合同，还有租房的合同，分别来看的话呢，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呢，就感觉很难防范。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呢，公司合同只是犯罪行为人呢，为了实现诈骗目的，逃避法律责任，给自己定制的合法的外衣。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骗局，如果要避免的话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要谨慎地挑选中介机构。我们呢，可以对这个中介机构的资质、成立时间相关的经营情况，尤其呢，有没有跟客户发生争议，有没有相关的负面信息。现在自媒体都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很多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自己可以查得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要贪便宜你想想本案中，那么犯罪行为人呢，采取的是高收低租的这样一种形式呢，去进行这个房屋中介的业务，这明显是有悖常理的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等着我们，也不可能有人呢去赔本做生意。因此呢，不贪小便宜不妄图呢轻易的获取。不仅是对于此类骗局，也是我们防范其他大部分骗局的关键所在。
1: 自以为设计完美骗局的诈骗分子，最终还是被警方抓获。警方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播出，可以帮助大家识破租房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诈骗。诈骗分子在设计骗局的时候，总是攻击或者利用人们心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贪婪，或者是好奇。其实只要保持一份平常心，对突如其来的利益或好处保持警惕，也许诈骗分子就没有了可乘之机。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也感谢王小伟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

0: 积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

0: 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飘香四溢的面食，用最简单的食材塑造多变的样貌。一双双巧手如何在面食中藏入各异的风俗？一种种做法又如何承载千家万户家的味道？解码科技史，面面俱到。在古代，人们把面类食品统称为饼，随着面食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便有了较为具体的叫法。比如馒头到了五代后周时期被称为面喜。王仁玉在开元天宝仪式中记载，都中每至正月15造面喜。这里的面喜即包以馅的馒头，俗称厚皮馒头。两宋时，馒头和蒸饼又同时开始出现在餐桌和食书中了。据《孟良录》记载，南宋临安的蒸作面行里，有卖各种包子的店铺和专卖馒头的馒头铺。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宋朝无馅馒头的确已经存在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蒸饼这个名称到了宋代，因为蒸的发音接近宋仁宗赵祯，所以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宋代又改名为炊饼。而以两宋为时代背景的古典小说中也多处提到炊饼和馒头，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水浒传》中以卖炊饼为生的武大郎了。
7: 从魏晋时期出现了馒头这一称谓开始，直到今天，有的时候呢，这南北地区不同啊，馒头和包子咱们还是分不清楚，只好呢从古人的典籍当中去查考一番了。

0: 发现啊，到了清代才出现了所谓的实心馒头这个词儿。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的第二回就曾经写过，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可见呢，在清初的时候，对于这种梅馅儿的馒头啊，就有了新的称呼了。而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还专门提到，新民府馒头白细如雪，面有银光。而他书中所描述的小馒头，一听就是那种弹性特别好的馒头。咱们今天说啊，那种特别出名的馒头店里卖的馒头，看起来挺瓷实的吧？哎，你这么一摁，它能够陷下去，陷下去的不多，只要你一松开，哎，慢慢的它又弹回来了，说明人家这馒头啊发面发得特别好。你看在袁枚的书中啊所指的馒头特点和我们今天就非常一致了。
1: 虽然馒头和包子同样都是发酵面团蒸食，而包子一词的出现却要晚许多。据考证，包子这一称谓的出现开始于宋代。在北宋时期，包子通常指的是蒸制食用的包馅类面食。黄庭坚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喜爱吃包子。山谷集中记载，早食包子做数种，乃加肉汁粉熬鹅下饭。此外，东京梦华录中也多次提到梅花包子、鳝鱼包子、鹿家包子、猪色包子等。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宋代，包子已经成为市井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面食，而且包子这个词也被正式叫开了。到了元朝时，包子和馒头基本还都是有馅的，馅料种类已经是花样百出了。在饮膳政要里出现了诸如茄子馒头、剪花馒头等。到了明代，刘伯温在《多能笔试》一书中记载的馒头也都是带馅的包子而已，制作方法和元代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南方一些地区将馒头叫做包子也是有着历史渊源。除了包子这种喜闻乐见的美食之外，人们还把面团捏成各种形状，久而久之演变出造型独特的花馍。
0: 这一说到春节期间蒸馒头啊，我就立刻特别羡慕人家山东、陕西、山西还有河南等地的馒头做法。我们到那儿去看一看的话，真的会让我们非常吃惊啊，想不到当地人可以把如此普通的面团制作成啊那么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尤其是到了过年时节，您到这几个省去看看吧，不仅可以看到各种雪白的枣花馒头和颜色各异的杂粮馒头，还可以看到啊什么盘龙、元宝、寿桃、佛手、鲤鱼、十二生肖等等各种各样颜色艳丽、造型独特的花馍。这精美的花馍不仅象征着吉祥如意，同时也寓意着来年的生活蒸蒸日上，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幸福感。那么花馍制作起来难吗？花馍能当成普通的馒头一样吃吗？做起来花馍跟普通馒头有什么区别呢？
1: 花馍，顾名思义就是做成的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馍。花馍又称为面花。关于花馍的记载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最初花馍是用来代替祭祀时要宰杀的牛羊。花馍的起源与传统民间的饮食和信仰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北方，面花很受人们的喜爱，每逢传统佳节，家家户户都会依照当地的习俗和惯例制作面花。在一些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这里的事指的就是婚丧嫁娶、生日祝寿、民间送礼等等需要请客吃饭的事情。可见这种兼具供奉、观赏和食用等多种功能的花馍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得有多么紧密。 比起普通馒头

0: 的制作，花模的制作过程要更复杂一些。首先上剪发面就是个技术活，而发好面后的揉面又是名副其实的体力活。除了揉，随后还有切、捏、揪、挑、压、搓、拨、按等，接下来就是剪枣、安枣及镶嵌豆子，最后就是开始上锅蒸了。作为馒头的一种升华，如今花馍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延伸出了花糕、花馍、吉祥物、盘顶四个系列200多个品种。由于花馍的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在我国面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2008年，花馍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讲完了馒头、包子、花馍，咱得说说面条了。在很多节日、节气、庆典的场合当中啊，咱们中国人都得来上碗面条，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面条因为其形似绳索，所以古人呢也将其称之为是索饼，它是我们历史当中悠久的传统面食。面条作为食物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叫做竹饼或水馊饼，魏晋时期呢称之为是汤饼、水银饼、薄托等等。比如《齐民要术》当中啊就有相关的记载，咱们来说两个。一个呢叫做水银饼，这水银饼对于面粉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做之前呢就得拿细卷把这面先筛一遍，这面粉越细越好。和好的面之后呢，要把它碾成筷子粗细，一尺一截儿，然后呢盘到水当中，做的时候要用手把它搓成呢像韭菜叶子一样宽窄厚薄，放到开水里去煮。而另外一种面呢叫薄托，这恐怕呢我们大家伙都听说过。而薄托的做法呀跟水银饼非常相似，只不过呢形状大小上看呢更像是扁平的揪面片子，口感呢滑美舒长。所以说啊，在那个年代，估计我们西北人爱吃的麻食汤、面片汤在当时啊就已经有了。
0: 晋代树溪的饼赋说，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双城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醉。形象地描绘了冬天清晨吃热汤面以充饥御寒的情景。如夏天食之，则大汗淋漓。《世说新语》记载了有一则热天食热汤饼的趣事。和平书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覆粉，正下月与热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这里的和平书便是何晏，他的姿态仪容都很美，脸特别白，魏明帝怀疑他查了粉，当时正好是夏天，就故意给他吃热汤面。吃完后何晏大汗淋漓，撩起红衣擦脸，脸色反而更加白皙。这段话不仅证实了何晏不愧为魏晋时期的美男子，也从侧面佐证了吃面条在魏晋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到了唐代，面条依然称为薄托，不过唐代的面条又多了一种冷淘。杜甫《槐叶冷淘诗》曾这样描写这种面食：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荆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君王纳两碗，此味一时虚。这里的槐叶冷淘应该是一种绿色的凉面，类似我们现在的菠菜面。唐会要光禄寺也记载了唐代宫廷中每至冬天要造汤饼，夏天要做冷淘。冷淘即将面条煮熟后过凉水后再吃的一种面条，相当于我国北方夏季的过水凉面。短短几句诗词便可窥探出唐朝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1: 北宋年间，汤饼、薄托有了正式的名字，称作面条。而且做面的方式除了用开水煮之外，还有炒、焖、煎等方法。另外呢，面上也开始添加呀荤素不同的浇头，并出现了一定的地方风味。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汴京市面上的面条呢，有四川风味的叉肉面、大鱼面，南方风味的铜皮熟块面，寺院斋食的素面，品类如此繁多，价格如此低廉，足以说明北宋年间的汴京城里，面条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了。而到了南宋，临安城里售卖的面条种类呢，就更多了。孟良录《武林旧事》对此都有详细的记录，当时有什么三鲜面、盐煎面、鱼铜皮面、笋坡肉面、炒鸡面、大刨面、银丝冷淘，还有大片铺羊面、炒鳝鱼面、卷鱼面、笋辣面、笋菜淘面等等。此时啊，面条的节令风俗性也已经出现了。《武林旧事》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冬馄饨，年薄托，说明人们非常讲究，冬至这一天吃馄饨，过年的时候啊得吃面条。
0: 在中国，一年当中面条最被重视的日子，当属每个人的生日这一天了。而对于长寿面来说，面条长且有韧性，是判断一碗长寿面的优劣的基本标准。其中的秘密就在于面粉中的蛋白质。除开面粉本身质量问题，不同小麦品种其麦谷蛋白和纯溶蛋白的含量和比例不同，导致了面团的弹性及延展性不同，因而造成加工品质的差异。一般认为麦谷蛋白赋予面条硬度和抗拉伸强度，纯溶蛋白赋予面条延伸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才赋予了面条长寿的象征。生辰之日吃长寿面的习俗也很早就出现了。新唐书中就记载了王皇后用一碗长寿面挽回了唐玄宗的感情。文中写道：独不念阿忠托子半壁，一斗面为生日汤饼爷。阿忠是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的小名。原来当年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在生日那天到王仁皎家去了。可是王仁皎好赌钱喝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里连一点面都没有了。王仁皎心想，再难也不能亏待自己的金龟婿，于是就把自己身上穿的紫半壁脱下来，拿到街上换了一斗面，给李隆基做了碗长寿面。王皇后提醒李隆基，这样的艰苦岁月咱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王家待你很好，你忘记了吗？他听了王皇后的话也很感动，不再有废黜的念头。因备有象征长寿的汤面，古人还将寿辰及小孩喜三、满月、周岁时举行的庆贺宴会称之为汤饼会。初刻拍案惊奇记载，转眼间又是满月，少不得做汤饼会，众乡绅亲友齐来庆贺。那过生日的时候为什么要吃面条？据说这种习俗流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面条形状窄而长，可谓长寿。爱好谐音的中国人便借用面条的特点作为诞辰的食物，取长寿之意。宋人马永清在《懒真子》中说，必食汤饼者，则是所谓长命面者也。就是说，面条在当时已经成为祝福新生儿长命百岁的象征了，慢慢的长寿面就成为生日之餐的必备品了。
1: 除了生日要吃长寿面啊，北方还讲究上车饺子下车面，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面条名品，北京的炸酱面，武汉的热干面，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兰州的牛肉面，新疆的拉条子，成都的担担面，河南的烩面，宜宾的燃面，重庆的小面，杭州的片川，苏州的奥灶面，广州的云吞面，上海的阳春面，大排面等等。这些面条的形制不同，浇头也有很大的差异，这都是中华传统美食当中的一部分呐。前面我们对于面食的主力军包子、饺子、馄饨、面条进行了一番介绍，那么

0: 除了这些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类面食，那就是饼。饼有发面的，有带馅儿的，有不带馅儿的，有油炸的，有烤制的，有甜的，有咸的。这要是细说起来，它的分类啊，那可实在是太多了。这么说吧，饼的制作方法要比其他的面食更加灵活，更加多样。而单就年节食俗来说呀，春饼恐怕是最有节日气息的。
1: 在给美食赋予吉祥寓意方面，还体现在立春吃春饼寓意着迎春接福。立春吃春饼是古代五辛盘春盘的遗存。春盘是指古人将春季可寻的各种蔬菜汇集于一盘，于立春节气时举家共食的一种节令吃法。春盘的食俗由来已久，近代的五辛盘及其前身。到了唐宋时，吃春盘春饼之风盛行，皇帝以春酒春饼赐予百官近臣。宋人陈元亮撰《岁时广记》称，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酒以赐近臣。至清代时，皇帝也以春饼春盘赏赐大臣进士，受赐者感激不尽。这种吃春盘春饼之俗传向民间，更以食饼制菜并相互馈赠为乐。北平风俗类征中有过记载立春吃春饼的习俗，富家食春饼被酱熏及炉烧盐腌各肉，并各色炒菜如菠菜、韭菜、豆芽菜、干粉、鸡蛋等，而以面粉烙薄饼卷而食之。这正是清末民国时期老北京人家吃的春饼，至今北京仍传承着此习俗。俗话有打春吃春饼之语，在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里，节令和美食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在寒食节这一天，人们要吃馓子，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0: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饮食习惯各有不同。在春节面点制作的时候啊，有些地区的人还特别喜欢精心炸制馓子，比如说西北各省。馓子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又称为韩聚、环饼、高环。韩聚呢又叫聚女，是和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只能吃冷食，不得动火，人们得提前准备好一点食物，于是这个寒聚也就出现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啊，就记录了制作这种食物的方法。不过呢，根据文字来看啊，当时的馓子是用米粉制作的，而不是用面做的。那么到了宋代啊，韩聚和环饼就已经登上大雅之堂了，成为庆祝节日和朝堂之上的礼仪性的食物。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当中有记录，宋徽宗的生日天宁节前后，到宫中参加祝寿的亲王、宗室、百官，他们的面前呢，就会摆放着盛有环饼、油饼、枣塔的看盘。而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有一张宋朝宴请金国使者的菜单，上面的看食里头同样有髓饼、白虎饼与环饼这样的各色面点。
1: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记载，韩聚即今馓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盐，牵索扭捻成环串之形，油煎食之。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宋氏养生部》一书，记录了当时制作馓子的方法。馓子用油和水加上一点点食盐，也可以加红糖或者蜂蜜，将面粉揉匀，随后切成为其棋子形状的面剂子，再抹一遍食用油让它润滑。面剂中间开一个洞，用两只手慢慢搓成细条，慢慢拉伸，缠绕好几个圈后，用两根细木棍或者筷子绷住面环两端，放入滚油当中，或对折或扭，让馓子硬化塑形。细看之下，这种馓子几乎

0: 今日北方制作的馓子无多大差别。时至今日，在全国各地几乎都能看到馓子的身影。馓子来到南方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另一种美食，变成了过年时的小吃糖环。根据东莞县志的记载，糖环是东莞先人南迁由北方带来的食品之一，将粉团压入模子里，制作成形如藕片的坯子，放到油锅里炸至熟透后呈金黄色。糖环形状别致，外面一个圆环，里面像五角星，看起来形状大环套小环，环环相扣，象征家族子嗣连绵不断。
1: 北方过年的时候啊，还喜欢炸制排叉、麻叶等面点，往往是咸口居多，做法大同小异，将和好的面擀制极薄，下油锅炸熟就可以食用了。而在西北兰州等地，过年的时候啊，家家都会炸上些油果子，自家吃也用来啊赠与邻居。这油果子可不是水果啊，它是一种我们那边的特色面食，和面的时候得加上鸡蛋、蜂蜜还有清油。这个面剂子擀好之后呢，要切成两指宽的长条块，再斜着一刀切成菱形，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要慢慢的切。全部切好之后呢，拿这样两个小面剂子，你给它放到一块儿，哎，再用刀子在中间切上一刀，然后呢，你给它反方向从中间转一下，这一个生坯就做好了，不用搁那儿醒啊，直接放到油温大概是40左右的锅里炸就行了。等油果子浮上来之后，你再给它翻个面，炸上一会儿，完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由于啊它便于存放，所以春节期间我们那边的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上一些油果子来招待客人。现在呢，咱们说讲究健康生活，拒绝高油高糖，这油果子呀，油炸的东西吃的少了，但人们呢总还是愿意在过年的假日时节呢，热热闹闹的架起个油锅，炸上些油果子，为的就是寻找过年的味道。
0: 在中国有很多种风格各异的中式面点流派，在北方主要以北京、山东、山西、陕西为主，在南方主要以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四川为代表。每种流派都有自己传统的面点手艺和绝活，这些流派在充分利用面粉的基础上，又都各自添加了各种不同的杂粮粉、蔬菜、肉蛋奶以及各种干果后，便能制作出千变万化的不同面点。比如京式面点就有大名鼎鼎的驴打滚、豌豆黄、爱窝窝，而广式面点里的叉烧包则让老广人走到哪儿都念念不忘家乡美食。来到陕西，有一种小吃是必然不能错过的，唐代名宴现风宵，就是现在的泡泡油糕，犹如含苞待放的白玉兰，高贵典雅，刹那间仿佛梦回大唐。而苏式传点被称为点心界的阳春白雪，因精湛的制作技艺、逼真的形态和独特的风味，堪称舌尖上的艺术品。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在幸福而又短暂的春节里，我们除了享受阖家团圆的欢乐，更饱尝了舌尖上的家乡美味。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特色面点，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各自无可替代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流连忘返，成为中华传统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中国自古就有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传统，真要细数一下中国好吃的面食，恐怕说上几天也说不完。毕竟我们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悠久古国，地域辽阔，民族繁多，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独特的面食制作方法。而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只能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面食，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了解一下面食在我国的发展脉络。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流派

0: 的特色面食，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无可替代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流连忘返，成为中华传统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小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从粒食到半粒食的演化。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饺子、面条、馄饨等被端上饭桌。而当发酵工艺与面团相遇后，面食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无论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花馍，还是热气腾腾的肉馅包子，亦或是芳香馥郁的各式面点，都令人垂涎欲滴，为我们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面食盛宴。
2: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 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11: 专栏作家陈大咖在其美食随笔中说，在一粥一饭中读众生百态，于一汤一菜间阅世情冷暖，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记住初心的朴素纯真，不要忘了自己是凡人，也不要忘了他人是凡人。烟火人间，你的姿态既温柔了岁月，亦温柔了世界。一起感受花间烟火。由曼斯朗读。

童年猎德印象，回外婆家，蓝山木。要返乡下啦！童年的时候，每逢节假日，这就成了我和姐姐与同学玩伴的告别词。然后我们就跟着父母从东山区的四倍通津，或全程步行，或步车相继，向着妈妈的故乡猎德起行了。猎德是地处珠江前航道北岸边的一个村落，享有瓜果之乡美誉。民居因一条猎德冲穿村而过，流到珠江河而分成东村西村，连通东西村的是一条长约30米左右的拱桥，河冲两岸是铺砌有麻石条的街道。虽然经过几百年日晒雨淋风吹雨打，承载着乡民的步履，在我童年的眼里

0: 里显然是没有城里的路那样平整，但怎么说也比走在田埂上好多了。两岸堤上还砌有若干个埠头，方便乡民挑水食用或上落小艇之用。常听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加了广州市政府组织的扫盲工作队，被派遣到了列德乡，帮助这里的农民兄弟扫盲识字、读书看报。驻村不久，他惊叹这里如桃花源般的环境，一河两岸，小桥流水，满眼葱茏，瓜果飘香，斜阳炊烟，农人两三，灰锄不迭，摘果满筐。他喜欢上这块土地了，也在这里认识了我的母亲。对于我们来说，比起父亲远在新会的家乡，列德简直就是近在咫尺。当然，那时交通不像今天如此的方便，从四倍通津出发到这里要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平时跟着老妈回娘家，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走过泥泞的田埂、狭窄的远渡头、独木桥，虽然现在回想那桥下的小溪并非深不可测，但在当时幼小的心里还是十分胆寒，万一踏错脚掉到水里，那就是天大的麻烦了。弄湿了身子不用说，还可能会因此生病，可能会被水冲到回不了家的地方，可能被水下什么东西给咬了，可能事后会被知情的表姐弟们取笑。想着 N 种坏的可能，终于走过了独木桥，便深深长吁一口气。有趣的是，我每次步行返列德乡下，走到这个地方都会胆战心惊。后来当我逐渐长大，我在心里为自己打气，你是个男仔，别人过得了独木桥，你总要学着走过去。过了独木桥，虽然已是列德乡的地界，但远未看到列德的民居，还要经过无数条果鸡、荔枝鸡、龙眼鸡、杨桃鸡、石榴鸡，再经过菜田、蔗田、社员的自留地，走完七曲八弯的田埂，最后绕过一个鱼塘，才来到列德窄巷里外婆的家。
1: 在茫茫人海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理想和人生的道路。然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最终都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回到家才是最为温暖的体验。无论是困难中、失败中、孤独中，还是在成功中，亦或是快乐的落日中，这家庭啊，始终呢，是我们渴望的归宿。因为它是我们的固定点，是我们成长和养老的港湾。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但最终我们都将回归家庭，因为它才是我们心中最为温暖的地方。再为您读一篇张卫的散文《被识破的爱》。一片粉红的羊蹄甲花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母亲的头顶，妻子正要伸手抚去，儿子抢先伸手从老人家的白发间摘下了那发饰般的花瓣，俏皮地递到母亲手中，略带调侃地问道，奶奶，你头上戴的是什么花呀？之前母亲来广州的时候，我曾给母亲介绍过一次羊蹄甲花的信息，相信他并没有忘记，但此刻母亲却笑着摇摇头，这让我很诧异，难道他这么快就忘了？奶奶，这叫羊蹄甲花，女作家席慕容形容它开花时整棵树像笼罩着一层粉色的烟雾，你看像不像？我第一次觉得儿子竟然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母亲顺着孙子手指的方向，望向那头顶的树花，伸手则是握住了孙子的手，不停地点头微笑。儿子越发地来了兴致，羊蹄甲的花象征亲情，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相亲相爱在一起，对不对？母亲笑得更开心了，仿佛羊蹄甲的花蕊展开灿烂如云锦，不紧不慢地回应说，我孙子不但有学问，还很懂爱呢。儿子突然话锋一转，瞟了一眼我和妻子，郑重其事地说，自从奶奶来广州之后，爸爸妈妈变懒了，现在很多家务变成了奶奶一个人在做，你们要改一改哟，不要这么依赖奶奶哟。妻子正要接话，我用眼神示意她别解释了，然后我们心照不宣的就像犯了错的小学生那样承诺，好，改，一定改。正在我们思虑如何化解尴尬的时候，一直静听我们聊天的母亲却不紧不慢地接话了，你爸爸妈妈不是懒，是故意地留给我一点事情做，好让我找到一些存在感呢。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怔住了，本以为我们一点的小心思啊，不可能被老人识破，没想到古稀之年的母亲却是心知肚明。望着儿子懵懂当中又略带惊诧的表情，妻子继续爆料，儿子，其实奶奶是认识羊蹄甲花的。从儿子瞪大的双眸当中明显看出他的震惊。我抬起右手拍拍儿子的肩膀，缓缓地说道，我们有意留一点家务给奶奶，是想让一辈子忙碌惯了的奶奶在广州生活的充实点。奶奶没有说破她认识羊蹄甲花这一真实情况，也是为了成全你的好意，用对方能够接纳的方式成全对方，这呀是爱的最高境界，看似不经意，实则隽永深长，就像羊蹄甲一样，它是南方极为寻常的街道树，连花市上都没有人售卖，它确实普通到真实，却平凡之高雅，总在不经意间就带给世界一抹亮丽，一丝惊喜，一世的温暖和感动。这种看似普通之极的爱，才是生活当中绵长不绝的爱的艺术啊。
2: 爱人是一个恋旧的人，对故乡的草木情有独钟。

0: 果打着下手。干涩的蕨草又一次让我产还能活吗？爱人只是听着，手始终没停，一会儿啊就栽完了。他舀了一瓢水，慢慢地浇在栽好的蕨草根部。他自信地说，他还活着，会让你们有惊喜的。我把一株单独的是栽进了一个托盘内，浇了水放在一边。我想，一个干巴巴的植物，去年没下一次雪，在岩石上待上了一个寒冬，叶片手一碰都会掉落的植物，能给我们什么奇迹呀？第五天的清晨，儿子在客厅大叫，爸爸，真的活了，真的活了。我们来到花盆前，托盘单独栽植的那一株没有填土，细细的根须浸润在水中，自由地舒展着，犹如白色的胡须。叶身褐色当中带着绿色，显出极盛的生命迹象。而盆内的那几株啊，是叶片舒展，摸上去柔柔的、润润的，褐色渐渐的消退，有了活力，给人一种无限的希冀的感觉。这个不起眼的植物让我心生敬意。爱人自豪地指着蕨草说，它常年生长在家乡的岩石上，用细小的根须紧紧地抱住土粒，与岩石结成一体。它生长得非常缓慢，虽然显得卑微，但是又很坚强。爱人细心友情的解读让我内心感慨，开始对蕨草有了一点点的喜欢。但没过几日，我独栽的那株却失去了先前鲜嫩泛绿的姿色，有点发灰，而盆竹内的叶片却是更加的舒展，直挺挺的，很有精神。我的内心有点纳闷。晚饭时，关于蕨草的蜕变，我们展开了争论。爱人说，它们是同一种植物，但是境遇不同。有什么不同？我不解。一株生活在水中，就像生活在富足的家庭中，被浓烈的爱包围着；而另一些生活在泥土中，是接地气的。他们得到的是徐徐的、慢慢的爱的滋养。爱人盯着我说，被爱包围是一种幸福，它才有理由生长得更好，更应该有一种更为美好的姿态。我据理力争。溺爱，你知道吗？亏你还成天读书呢，他责备我。爱人点醒了我。第二天，我悄悄地把那株独苗的蕨草移栽到盆竹内，让它回归到了泥土。不多几日，那株临死的蕨草渐渐地绿了，又恢复了生命的元气。确实，生命是需要充足的营养的，但成长也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拔苗助长只能破坏它内在的成长机制，损毁美丽的生命啊。一株植物的生长是这样，人生的诸多事不也是如此吗？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道导弹和巡飞弹。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8月22号凌晨对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一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一处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俄军东部部队集群炮兵使用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炮弹摧毁扎波罗热州一处乌军防御枢纽。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在甘肃酒泉，有一支由13名退役军人组成的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他们经常走进学校、社区、部队，讲述难忘的军旅经历和红色故事，大力弘扬爱国爱军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自2021年4月成立以来，这个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受众达20多万人次，被评为甘肃省陇原最美退役军人集体、酒泉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杨刘岗、花娜的报道。甘肃酒泉退役老兵在红色宣讲的舞台上闪亮。播音胡成成。
2: 盛夏时节，祁连山下，甘肃省酒泉市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祥和。一大早，退役老兵李世民就穿上一身旧军装，来到工业园区的消防大队，展开一场题为《猫耳洞里的热血坚守》的宣讲。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那一个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枪林弹雨中那一次次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消防队员们，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今年59岁的李世民曾是酒泉市宿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副局长，也是陇原先锋酒泉退役老兵宣讲团的发起人。宣讲团成立之初，他就立下承诺，要让每一场宣讲都成为一堂鼓舞人心的思政课。
3: 一个是责任，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每一位退役军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让全社会了解我们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军人这个职业，同时了解军营，尊重军人。
2: 有过参战经历的李世民心里深藏着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他在当兵第二年就奔赴边境战场，在猫耳洞坚守了108天。他所在的连队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近些年，为了增强宣讲的效果，李世民和宣讲团成员改变老套的灌输形式，在课堂上创新设置了双向讨论室、现场提问室、上台感受室等互动环节，在情与理的交融中，使宣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3: 我们有互动，比如在课堂上讲解，到纪念馆结合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唱一些喜欢的歌曲。
2: 一等功臣殷伟森与李世民有着相同的边境战斗经历。战场上的殷伟森英勇无畏，他所在的连队是尖刀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战士，殷伟森第一个站出来返回战场营救战友，最后那位战友被顺利救回，殷伟森却不幸负了伤。
4: 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二次去救战友去了，这当中我负伤了，我现在身体里面还有27块弹片没取出来。
2: 退役后的殷伟森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35岁那年，面对单位减员增效的下岗安排，身为党员的殷伟森没有丝毫抱怨和气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他主动走上讲台。为了讲好每一课，他反复修改讲稿，每次登台都

0: 全心投入。在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中，有殷伟森、李世民这样的参加过边境自卫战争的老兵，有带领乡亲们一起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的村社干部，还有白手起家、敢拼敢闯的企业家。酒泉市宿州区荣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丁海，今年40岁，是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的退役军人，现在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宣讲。
1: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更多的人，在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艰苦奋斗，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丁海的奋斗史本身就是退役军人创业奋斗的一个缩影。2011年，酒泉市宿州区政府倡导搭建戈壁温室，探索发展当地的种植业。刚退役不久的丁海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建起了当地第一批戈壁温室大棚。15年来，虽然也有因为种植经验不足导致的挫折，但性格不服输的丁海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些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种植的大棚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不仅种植有西北的传统蔬菜，还引进了特色鲜明的热带瓜果，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1: 接受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回来之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累。
0: 据宣讲团发起人李世民介绍，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断提升宣讲的质量效果，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发了内容差异化的课程，宣讲形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在军营组织《假如我在猫耳洞》情景体验，在学校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2: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我那边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如果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0: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00多场次。2018年，他还主动请缨下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探索文化致富的新路子。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2: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航天故事和铁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我就穿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3: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0: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2: 我们苏州区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进机关、进学校、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大家很受欢迎。

0: 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教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7: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

0: 平凡而伟大。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

0: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稿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

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一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2: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

0: 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1: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0: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2: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3: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4: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0: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5: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6: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7: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8: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9: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9: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

0: 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 知识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2: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嘉欣的梳理。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5: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 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6: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邦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邦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5: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0,000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6: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2: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5: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8: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 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9: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这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8: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8: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8: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世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12: 让世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8: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14: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15: 当岁月的指针悄然波动，我们总会在某个瞬间与记忆里的旋律不期而遇。今天想和你一起听听叶倩文的歌，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潇洒的力度，也藏着细腻的温柔。从磅礴的深情到洒脱的回眸，这些音符像是一本摊开的青春纪念册，不仅记录着爱情的炽热与人生的抉择，更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的世界里怀揣一颗真心，笑看风云。无需多言，让我们在歌声中寻找那份久违的感动与安宁。人生的列车不断向前，月台上总是上演着相遇与告别。当离别不可避免，千言万语往往只能凝结成两个字。叶倩文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沉甸甸的祝愿化作音符。哪怕前路迷茫，哪怕各奔天涯，也要记得在转身的时刻，用力地说一声珍重。

刚刚我们道了珍重，此刻且让这份情感化作更为绵长的祝愿。如果你手里有一张泛黄的毕业册，上面一定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这首祝福就像夏日里那阵温柔的风，吹散了离愁的苦涩，只留下对彼此最纯净的守望。哪怕告别，也要带着微笑，因为那是我们奔赴下一场山海的底气。

送出祝福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变幻莫测的都市里，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连接？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就是一颗不施粉黛的真心。在叶倩文的歌声里，真心是无需伪装的坦然，是跨越千山万水的承诺。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份纯粹。

拥有真心固然可贵，但最好的感情状态是什么？大概是既能像情人般热烈，又能如知己般懂得。这首《情人知己》便描绘了这种刚刚好的关系。它告诉我们，爱不仅是心动，更是长久的理解与包容，是那个在喧嚣世界里能坐下来陪你静静喝一杯茶的人，

当浓烈的爱情沉淀下来，人生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微醺的状态，不必酩酊大醉，也不必时刻清醒。就像这首《浅醉一生》里唱的那样，在光影交错中品味细水长流。这种淡淡的迷离，是对生活恰到好处的妥协，也是对自己最温柔的呵护。

许多人追求轰轰烈烈，但叶倩文在这里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与其在波澜中挣扎，不如在平淡中坚守。这首真心真意过一生节奏明快，像是一句响亮的宣言。它提醒我们，不管外界如何风吹雨打，只要守得住内心的真诚，这一生便不算虚度。

如果说白天属于喧嚣，那么夜晚则属于思念。这首歌里，叶倩文把心事寄予明月，那份清冷而皎洁的光辉，恰似一颗通透的明月心。在孤独的时刻，不妨抬头看看夜空，或许那一轮明月能听懂你所有的欲言又止。